0: 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云岭各族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山海同心共奋进专栏，我们走进中国牛油果之乡普洱孟连，看一颗国货之光如何照见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
0: 小支部大担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振兴，让千年梯田古寨焕发新生。
1: 气候温差催热跨境旅游，昆明市实现从过境中转站向国际旅居目的地转变。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殷殷嘱托鼓舞人心，奋进号角凝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155新征程，为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贡献力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玉溪市政府办秘书三科科长杨瑶：
3: 105载风雨征程，党引领我们奋勇拼搏，阔步前行，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份成绩来之不易。
2: 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机关党委组织人事处一级主任科员赵进雄：
4: 回首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勇立潮头，创造了一项又一项惊天伟业。作为一名残疾人工作者，就是要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真抓实干。
2: 省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室二级主任科员夏瑞斌：
5: 总书记强调工程为质，业广为情，我将深刻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岗位职责，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护公平正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前进方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张瑞莲：
6: 6个始终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我们要把蕴含在6个始终当中的真理力量、人民立场、担当精神、时代格局融入工作的全过程。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省永仁县莲池乡查理摩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旦恩：
7: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做大做强下游产业，争取2026年呢，我们更上一个台阶。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省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佳勉：
8: 要实实在在的，要真抓实干，像总书记说的一样，要和群众就要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想在一起。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大理州冰川县中医医院名誉院长李伯帆：
9: 给我们的光荣至高无上，我把这点余热进一步贡献出来，为很多病人来服务。
2: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布朗山乡班章村党总支书记李永昌：
10: 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要善于在实际中检验和发展这里，不断以西德理论指导西德实际，广深知绿水七商就是金商银商，让生态优质稳定转化为产业优势，保障各族乡亲长久稳定增收。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云南广大干部群众信心满怀，斗志昂扬。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牛奔：
11: 扎根基层，奋战一线，筑牢全民健康防线，成为健康中国建设最温暖、最坚实的中坚力量。
2: 云南能源集团所属小龙潭矿务局布矿公司党委副书记、总工程师吴祥银：
12: 我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领团队攻坚开采技术难题，加快矿山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牢牢守住能源保供底线。
2: 南方电网云南德宏盈江供电局旧城供电所党支部书记彭安辉：
13: 筑牢战斗堡垒，发挥先锋作用，持续做好保供电、优质服务、惠民生各项工作，以更扎实的作风、更务实的行动，守护万家灯火。
2: 昭通市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居务委员会副主任汤春芳：
14: 我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殷殷嘱托，在日常服务中促进各族群众团结共处，实实在在帮助群众解决就业、就医、就学等难题。
2: 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失踪分局党组书记王振红：
15: 持续巩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成果，积极增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把良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2: 宝山腾冲市侯桥镇侯桥村党总支书记蔡文辉：
16: 奋进十五五，我们将牢记嘱托，把感恩之心化为实干之志，在边境幸福村建设上继续担标杆、做示范，守护好神圣国土。
0: 东海之滨与彩云之南相距2300公里。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30年来，这场跨越山海的携手，从单向输血走向双向赋能。今年迎来互联协作的而立之年，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牛油果之乡普洱孟连，探寻一颗国货之光如何照见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
1: 在孟连这片被誉为中国牛油果之乡的土地上，互滇协作不仅是资金与项目的硬投入，更是理念与人才的软连通。走进中国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选果、包装、搬运，各道工序衔接顺畅，有条不紊。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孟连产投集团营销部总监王燕：
17: 目前我们中国孟连牛果集配中心每天的采销量在10万斤左右，销往了全国的这个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的一级批发市场、盒马、商姆等一些超市都已经看到了我们孟连牛果的身影了。
1: 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于2021年由孟连县产业投资集团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建设，并获得了上海帮扶基金的有力支持，通过土地流转、保价收购等方式，健全334连农带农机制。如今，孟连牛油果种植面积突破12万亩，成功替代15%的进口份额，有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孟连县牛油果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施泽坤：
18: 目前我们已经与全县20个村的牛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托管协议，引进培育牛油果经营主体45个，壮大15家牛油果企业，其中省级龙头企业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家。
1: 产业根基筑牢之后，更要让群众成为发展的参与者与受益者。依托互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当地着力打造孟字号劳务品牌矩阵，孟连牛油果新农人成功获评省级劳务品牌，发展惠及上万名群众。牛油果新农人叶雷：
19: 我是从2019年开始试种的，试种的第一批是有5亩，投产了40-50来棵左右，现在呢已经种植了20亩左右的牛油果，现在在我们广阔村这有40户左右。
1: 果农张二过
20: 今年我将种植了10亩牛油果，土地入股了6亩，前不久刚刚领到去年的分红，分得的钱一年比一年更多了。
1: 龚信乡诺董村南库组党支部书记扎儿：
21: 我还负责管理3000多亩牛油果基地，一年管理费差不多有5万多元左右，收入比以前更可观了。
1: 2024年至2025年，上海累计投入帮扶资金4000多万元，用于孟连产业提质升级。30年来，上海市黄浦区累计对孟连投入帮扶项目410个，资金3.95亿元，涵盖牛油果农业科技示范园、孟连花花生预处理生产线、咖啡融合示范产业园等重点项目，持续赋能孟连农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孟连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局长黄宗宝：
22: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规模化布局、链条化发展、品牌化运营、设施化升级为主线，着力构建科技加产业加市场加农文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持续推动孟连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2026年既是沪滇协作30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起步之年。孟连与黄浦从替代进口投向制定标准的更高目标，努力打造中国高品质牛油果产业高地。孟连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程志军：
23: 产业帮扶重在长效，既要建基地、拓销路，更要让老百姓持续共享发展红利。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上海市场、电商、品牌等优势，延伸产业链，走好农文旅融合路子，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1: 云广短评：沪滇协作30年，一砖一瓦筑根基，一朝一市强内力。黄浦的精准帮扶，让孟连牛油果带动数万群众稳定增收。这不仅是先富帮后富的温情叙事，更是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时代答卷。当国货之光照亮边疆热土，当新农人成为乡村振兴主力军，东西部协作的山海情正在孟连续写新的篇章。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红河州原阳县爱春村阿者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振兴，10年实干，盘活千年梯田、百年蘑菇房资源，走出保护、发展和共富的新路。阿者科村是哈尼农耕文化的重要活态载体，阿者科党支部主动扛起责任，锚定护好文化遗产、带动群众增收目标，发动村民抱团发展乡村旅游，并成立全体村民入股的村集体旅游发展公司。10名党员以身示范，化身为护田员、保洁员、讲解员、服务员，带动群众修复梯田、美化村庄，引领村民共同投身文旅产业。党支部常态化开展民宿经营、导游讲解等技能培训，增强村民技能的同时，也吸引本村青年返乡创业，走出一条文旅融合共富的新路。原阳县爱春村党总支书记、阿者科党支部成员马有开：
24: 三湖化三套文化，常能深入茶园生计，坚持集体主党，确入国乡，就是要让老百姓成为乡村发展最大的受益者。
0: 阿者科党支部成员、返乡大学生高花：
25: 主动宣传遗产保护理念，积极配合村集体做好文旅服务，发挥青年优势，扎根江山一线，用实际行动讲好阿者科故事。
0: 党建强劲引领下，阿者科实现了遗产活起来、产业旺起来、群众富起来、治理优起来，特色业态持续升温。村集体公司自2019年运营以来，累计分红345万元，户均5.3万元。村民高松记：
26: 现在收入福利越来越好了，看病供小孩读书就不用担心了。
1: 盛夏时节，春城昆明凭借22摄氏度的清凉气候，拉动跨境旅游热度攀升。长水机场口岸客流提前突破200万人次，实现从过境中转站向国际旅居目的地的转变。
27: 入夏后的教子雪山，尽管只有10摄氏度左右的气温，却受到东南亚游客的喜爱。云南地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 泰语导游白云飘。
3: 他们那边的温度有40度左右，我们这边气候比较宜人嘛，一年鲜花开不败。
27: 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一直是昆明出圈稀客的金字招牌，加之斗南花市、山野石郡、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体验，推动入境旅游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体验转变，不断提升境外游客停留意愿。昆明风光旅行社导游谭中建：
4: 很多人的话就是奔着这个来，尝到了当地的这个美食，还可以感受到昆明的发展。
27: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黄鹏：
5: 今年夏天，昆明凭借22度的清凉和更多的生活体验，吸引南亚、东南亚乃至全球游客在昆明从旅游走向旅居。2026年1至5月，昆明市接待入境游客69.57万人次，同比增长25.27%。
27: 同时，240小时过境免签、中泰中马互免签证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推动口岸跨境往来活力全面迸发。截至6月26号，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较去年提前29天刷新年度客流记录。今年前两季度，南亚、东南亚方向跨境客流超58万人次。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民警关文月：
6: 优化升级24小时和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推出外籍旅客入境查验一站式办理，同时依托智能勤务系统灵活调配警力。
27: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黄鹏：
5: 出台了昆明市入境服务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从入境通关、交通通达、支付便利、导游服务、产品设计、宣传推广等方面提升入境游客旅游体验。
27: 从气候引流、政策赋能到服务游客，昆明完成从交通中转站向国际文旅目的地的转型。泰国游客：
7: 这座城市的人热情友好，食物让人回味，凉凉的天气更让人心情好。
27: 新加坡籍导游：
8: 新加坡人他们来这里都是冲着天气、古镇、小吃。
27: 澳大利亚旅客：
7: 现在通过电子申办入境中国的流程更快了，这里的风景太美了，而且总能找到好玩的，我们非常喜欢这里。
0: 云南锡英实验室聚焦锡英两种金属，从原矿开采到精深加工，从新材料制造到终端应用，积极搭建现代化全产业链体系，解锁锡英行业新质生产力。
27: 在云南锡英实验室，云南省新一代典型锡资源绿色分选高质化利用技术重点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项目启动于2025年，主要围绕低品位共生资源开发、老尾矿综合回收开展技术攻关，尽可能挖掘二次资源剩余价值，将矿产资源吃干榨尽。云南锡英实验室有限公司专业研究室主任陈文平：
9: 通过构建预选抛废、浮选、磁选、重选等耦合工艺，实现锡、铜、硫、铁等多金属的高效分离，真正实现资源变废为宝。
27: 让实验室技术变成生产线产品，这是锡英实验室的又一项重点任务。云南锡英实验室有限公司无机化工团队项目负责人胡广兴：
10: 将氯化镓锡、硫酸亚锡从工业品99%的纯度提高到99.99%，然后依托这高纯氯化镓锡、硫酸亚锡呢，又可以衍生出后续的一系列的新产品，达到我们这个全产业链的提质、提级以及提高附加值等方面的作用。我们现在呢，就是处于实验室研发基本完成，介于小试与中试之间的这个阶段。
27: 云南锡英实验室作为锡英产业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十五五”期间将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两大方面进行系统性布局与发展。据了解，云南锡英实验室正积极打造资源冶炼、精深加工、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体系，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云南锡英产业从原材料开采和初级加工向高端新材料制造和终端应用器件延伸，真正实现产业链的延长和价值链的强化。云南锡英实验室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巨波：
28: 整个十五五就是通过这5年的话，更好的推动双链融合，更好的服务 整个吸烟行业，也服务整个云南省经济发展。
1: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投资云南产融对接会7月2号举行，与会各方共聚云南，共享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推动场景应用加先进制造协同发展。
2: 大会汇聚众多行业专家和行业领军企业代表，不仅吸引了低空经济整机制造与运营领域的上市企业，还覆盖了商业航天遥感与卫星测运控、航空航天新材料与核心部件等重要企业。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斌：
11: 我们去年10月份就落地了曲靖，注册成立了我们的云南的生产制造基地。我们已经连续2年在云南省林草局做防火巡查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年推出我们的新的系统，叫巡查灭一体化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全国首创的，我们准备在云南打造标杆示范场景。
2: 云南是我国少有的天然低空经济综合试验场和商业航天遥感数据应用的绝佳示范区，目前一批低空头部企业入驻云南，到2027年底将全面建成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高原无人机综合测试与试航验证基地，覆盖低空物流、低空农林、低空文旅、低空巡检等场景。同时，云南明确提出建设低空飞行装备出口基地，云南的口岸和开放平台将为企业出海提供完备支撑。下一步，省投诉局将持续深化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及相关企业沟通交流，积极推动场景应用加先进制造合作，助力云南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邵宗友：
12: 我们梳理了中国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板块核心的上市公司大概有160家，那这次我们成立大概有90多家上市公司加入了我们这个委员会，共建这个低空和商业航天的生态，打通这个产业上下游啊，对云南的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的发展啊，应该说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0: 以共享 RCEP 新机遇，开创云台融合发展新局面为主题的第14届云台会主题活动将于7月7号至7月12号举办。
27: 本届云台会按照5个1模式统筹推进，即举行一场主题活动，举办一场14-5时期云南对台工作成就展，启动一个云台产业合作品牌建设，召开一批产业对接会，开展一系列经贸文化交流拓展活动。7月8号开幕式现场将举行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并组织台湾嘉宾参访昆明台北街。云南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云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张灿：
13: 这次云台会总规模约900人，其中台湾嘉宾约610人，充分利用云南和台湾在咖啡产业领域的互补性的优势，打造云台咖啡企业联盟这一品牌，整合云台两地咖啡产业的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吸引台商台企投资云南的咖啡产业。
27: 十四五以来，云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持续走深走实，5年来共开展对台交流活动近200场，邀请7000余人次台胞来滇参访交流。截至2025年12月，全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307户，实际使用台资21.95亿美元，云台贸易额累计127.79亿美元。
1: 7月4号，文山至蒙自铁路建设取得新进展，位于蒙自市老寨乡、全长382.65米的飞土1号隧道顺利贯通。这是近40天以来，文蒙铁路二标即团坡隧道、红石岩隧道后贯通的第3座隧道。
0: 这3座隧道穿越红河州、文山州的滇东南岩溶核心区，施工难度大。飞土一号隧道也是文蒙铁路全线的硬骨头之一。中铁16局集团文蒙铁路飞土一号隧道技术主管邵瑞兵：
14: 通过地质雷达、超潜水平钻探等精准勘测手段，施工全程执行弱爆破、强支护、勤测量核心工艺，顺利实现隧道安全保质、按期贯通。
0: 文蒙铁路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项目，全长约11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为双线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建成后将构建起滇中和滇东南城市群之间的便捷运输通道。
15: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0: 2025-2026福田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三四名和冠亚军决赛将分别于7月10号、11号晚上8点在拓东体育场打响。官方售票渠道为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微信小程序。三四名决赛门票已于昨晚6点开售，冠亚军决赛门票今天上午9点准时开抢。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下达云南省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2.4亿元，支持松明县、燕山县、鹤庆县、龙陵县4个县65个行政村开展和美乡村建设。
0: 近日，莫憨铁路口岸出境免税店正式开业。免税店设于中老铁路莫憨铁路口岸出境候车大厅。目前，免税商品覆盖41个日用消费品牌、200余款商品，为出境旅客提供一站式购物便利体验。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7: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封门，打门，
12: 超界了！哇，
13: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14: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13: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1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16: 大家好，我是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30和11:00两个时段，我和大全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用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
15: 是，
16: 那今天的节目呢，为您带来的是一个小时的足球盛宴。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我们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
13: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滇超联赛进行时。
15: 好，进入到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那2025-26赛季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滇超联赛的决赛将在7月10号到11号，本周五周六，在昆明拓东体育场进行。那么7月10号呢，会首先进行3-4名的决赛，将由曲靖队对阵德宏队，而冠亚军之争呢，将在7月11号进行啊。这场决赛由丽江队对阵昆明队。
16: 这两天呢，丽江队是抵达昆明进行备战。面对即将进行的决赛呢，丽江队的主教练周胜元他说决战拓东我们有信心，但是信心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哎，我们来听听。
17: 就是能带他们是我的荣幸嘛，我也挺骄傲的，因为球员每天非常努力的工作，然后他们的执行力非常强。如果我有再好的战术，如果他们没有这个执行力，那我们肯定也不可能有现在的成绩。一开始的时候，球队存在了很多的问题，包括体能，包括个人，包括整体。那越往后呢，我觉得这些球员对足球的理解都不一样了。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们丽江队的每一个球员在我心中都很棒，因为我之前就跟他们反复说过，球员能力有大小，但我更看重他们每一天的态度。球场上也一样，我允许他们失误，但是我不允许他们态度不好。国员确实表现得不错，每一天的训练包括给队友的融入做得非常好，但是不会说是特别偏爱，因为我觉得足球是一个整体，我觉得大家都做得非常好，不是说某一个人吧。当团队好了，你个人才能好，你个人再怎么优秀，团队不好，那你也凸显不出来你的好。换句话说，杨国元如果不在我们丽江队，换一个队他也不能凸显得那么好。当然他能力确实非常强，平时做得也非常好，每个对手特点不一样，那我们丽江队也一样，按照以往一定要把我们丽江队的优势发挥出来。同时针对昆明队最后一场比赛，我们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要求吧。我们因为是要去昆明比赛嘛，所以说我们周日出发，就是提前一个星期去那边试一场地啊，包括晚上的灯光啊， 各方面还有气温。

0: 这些，其实我不会有压力，我就是按照之前一样，就是我不会想那么多。首先因为我这个是我的性格吧，我只会认真的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做好每一天的训练，然后踢好每一场比赛。至于结果我真不考虑，但是我肯定是希望拿一个冠军回来，肯定有信心啊。但是信心不是嘴巴能说的，我希望我们能做出来，就是做好每一天的训练，球员踢好每一场的比赛，我相信结果肯定是水到渠成。回丽江的目的就是要帮丽江足球提高，然后如果丽江足球需要我，我肯定一直都在。其实因为颠超吧，很多时候我缺少了就是更多陪伴家人的时间，家人也特别理解，感谢他们的理解吧。然后更要感谢我们的家乡父老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这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也会一直努力去踢好每一场比赛，不会让我们所有支持我们的球迷啊失望吧。我认为应该是颠超让我们整个丽江人都团结起来了啊，因为今年的颠超非常重视度非常高吧，然后很多的就是不喜欢足球的那些人也参与进来了，那么对孩子来说肯定是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所以说我们的丽江足球的希望也都是在青训嘛，所以说这个对我们丽江青训乃至云南的青训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也在做这件事，所以说我也希望啊用我的努力然后让丽江未来的足球越来越好。
1: 好，那提醒大家，这一次赛事官方售票渠道是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微信小程序，那也请广大的球迷朋友通过官方渠道购票，不要通过其他的非官方渠道或者平台购买，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2: 是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么提醒大家，购票的入口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目前的三四名决赛的门票是在2026年7月5号、星期天，也就是昨天的18点开售。那开售之后呢，球票很快就售罄了，这个一点都不意外哈。
1: 没错，
2: 冠亚军决赛的门票呢，记住了，是在2026年7月6号，也就是今天的9点正式开售。
1: 哎，稍后就要开售了哈。那么在今天进入到中超进行时之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8决赛，也就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这场比赛的最新消息。那国际足联官方确认，由于墨西哥城天气恶劣，包括体育场周边存在雷击的风险，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16强赛的开球时间已经推迟到当地时间19点，也就是推迟一个小时，到北京时间今天一会儿啊9点整开赛。
2: 是的，那稍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和您一起来关注比赛的最新的情况。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中超进行时。
3: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进行时，在7月3号的晚8点，中超联赛第17轮打响了。云南玉坤坐镇主场迎战河南俱乐部彩陶房。那上一轮球队呢，在历经4周间歇期之后的首战中状态全无，以2-4不敌青岛海牛，近4轮的比赛都遭遇了不胜。这场比赛回到主场，玉坤对阵容呢做出了针对性的大幅度的调整，志在主场止住颓势，全取3分。
2: 上半场的比赛呢，河南队抓住了玉坤后防线注意力不集中的失误，攻入了一球。到了下半场，风云突变，玉坤经过半场调整之后，进攻端有所起色，由布尼亚明、克莱伯连入2球，反超比分。最终呢，玉坤是主场2-1战胜了河南队，成功的终结了近4轮不胜的颓势，收获了难得的3个积分。
1: 这场比赛，乔迪排出了4-4-2阵型，并且针对上轮攻防两端的糟糕表现，对首发阵容做出了比较大的调整，突前中锋克莱伯和中场大将叶楚贵来到替补席，侯永永、约尼查组成了锋线，活力十足的18岁小将布尼亚明首次出现在玉坤的首发名单中，与奥斯卡、卡约和赵宇豪共同出现在中场。
2: 上一轮首发的整条后防线，黄子昌、石科、易腾、邓涵文全部被替换，杨子豪此役解禁复出的布尔克和张晨良，以及继上一轮复出之后本赛季迎来首次首发的徐宏杰，组成了全新的后防线。王志峰继续首发把守球门。
1: 比赛的开场阶段，云南玉坤罕见地祭出了保守战术，优先筑牢防守阵线，在伺机通过反击制造威胁。第11分钟，玉坤赢得了前场的角球，约尼查主罚将球

0: 旋入禁区的腹地，在争抢皮球落点的过程中呢，麦达纳抬肘撞倒了布尔克， VAR 随即介入提示疑似点球犯规，主裁判马腾到场边观看视频回放之后，最终认定这个动作不构成点球，比赛继续进行。
1: 在第20分钟的时候，郑达伦在大禁区前创造了任意球的机会，纳萨里奥主罚左脚直接攻门，被王志峰倒地扑出。第23分钟，布尼亚明右路传中落点极佳，侯永永、奥斯卡两点包抄均未能够碰到球，而玉坤错失良机。第25分钟，赵宇豪中场断球发动反击，将球传到了禁区内，奥斯卡得球之后右脚爆射，被王国明扑出。
0: 第28分钟，古斯塔沃远射击中了横梁，弹出底线。第30分钟呢，赵宇豪受伤没有办法坚持，被叶楚贵替下。第36分钟，河南队发动了反击，叶丽江右路将球传到后点，王上元头球摆渡，纳萨里奥门前捅射洞穿了玉坤的球门，0-1，玉坤呢陷入到了落后的局面。第42分钟，徐宏杰右路蝴蝶穿花连过两人，随后将球横敲门前，奥斯卡拍马赶到了，把球呢捅入球门了。随后呢 ，VAR 介入之后判罚奥斯卡进球前手球在先，进球无效。
1: 上半场补时长达11分钟，在第51分钟，徐宏杰右路起球四传四射，飞向球门远角的皮球被王国明奋力地拖出横梁。第56分钟，张晨良后场长传找到了奥斯卡，而奥斯卡左脚爆射被扑出，随后呢侯永永补射破门， VAR 再次介入判定奥斯卡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半场结束，玉坤得势不得分，河南呢则是抓住了玉坤防线的漏洞，攻入一球，暂时取得领先。
0: 那我们再来看，一边再战，落后的玉坤继续掌控着场上的主动，频频向河南队的球门展开进攻，一度形成了围攻之势。第59分钟，主动回收防守的河南队替上速度奇快的新援马拉尼昂，加强球队的反击威胁。第64分钟，久攻不下的玉坤终于迎来了进球，侯永永左路起球传中，奥斯卡头球后蹭，后点的布尼亚明插上推射得手，攻入自己的中超首球，同时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
1: 在第68分钟，河南队发动反击，古斯塔沃获得了单刀的机会，冷静地晃过王志峰，随后打空门被高速回追的邓涵文奋力地封堵，玉坤逃过一劫。第73分钟，克莱伯替下进球的功臣布尼亚明，玉坤继续加强攻势。第74分钟，邓涵文右路高速突破防守，送出横传，奥斯卡后点跟上补射破门被扑出，而刚刚登场的克莱伯第一次触球就补射建功，玉坤是2-1取得了领先。
0: 到了第77分钟，侯永永中路策动进攻，直塞禁区，克莱伯跟上射门被王国明呢奋力扑出了，玉坤险些扩大了领先优势。第83分钟，奥斯卡左路传中，王上元解围失误，克莱伯凌空垫射再次被王国明呢扑出了。补时阶段，约尼查右路突破后传中，克莱伯禁区内头球攻门被王国明没收，中场哨响，玉坤2-1战胜了河南队。
1: 这场比赛玉坤队布尼亚明攻入了扳平的一球，也收获了他个人中超的处子球，成为球队逆转的转折点。全队凭借着顽强的拼搏拿下了3分，走出4轮不胜的低迷的局面。那场上的每一个队员都拼到了最后一刻，这场胜利是属于玉坤的。
0: 是的，那在赛后呢，那么在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及取胜的心情的时候，布尼亚明也是难掩兴奋，他说球队之前已经是4轮没有能够取胜，今天回到主场，所有人都拼下了这场胜利，所以呢感到特别的激动和开心。
1: 在赛后呢，主教练乔迪他表示，和赛前预判的一样，这场比赛对抗的强度非常大，我们针对对方中卫的限制做得还不够到位，对手因此掌握了更多的比赛节奏，但好在我们拿下了这场主场的胜利，接下来球队也会争取把胜利的势头延续下去。我们来听听乔迪的赛后采访。
2: 如我们之前预见的一样吧，这场比赛的强度非常的大，其实除了他们这个进球以外，对手应该没有制造出很多没有制造出任何其他的比较有威胁的进攻，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息。上半场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这个上前压迫的时候，对他们中卫这个压迫没有做得很好，感觉像是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掌握了一些比赛的节奏。大家做出了反应，然后我们也是踢出了我们的足球。一些比较有优势的一些球吧，可能对手占据了更多。 我觉得我们非常值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也要感祝贺。

0: 我的队员，然后他们在场上这种奉献精神，在场上这么多困难的时刻，然后能去越过。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改变了我们主场的节奏，我们在主场拿下了一场胜利，看看能不能我们继续延续。在更衣室吧，我们跟球员说的也是我们在前面最压迫的一些调整，然后其实除了这个对手进了个球以外，其实我们也有机会扳平比分。我们对这个前场压迫吧做了一些调整，然后中场时候也跟球员布置了一下，然后就尤其是我们的前就后面我们的这个前插啊、中路渗透啊都打的是非常的不错，因为上半场都踢的大家都踢得非常不错，所以我们也没有做出换人的调整。
1: 好，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回顾完了哈。那纵观这场比赛逆转获胜，云南玉坤终于是终结了球队近四轮不胜的这样的颓势，
2: 太不容易了。
1: 哎，没错啊。那主帅乔迪呢针对上一轮攻防全面失序做出的大面积的首发调整，在这一场呢应该说是呈现出清晰的战术价值。
2: 是的，
1: 因为球队进攻创造力显著回暖，那替补阵容呢深度成为逆转胜负手啊。那么但是防守稳定性不足，终结效率欠缺的老问题其实仍然没有彻底的解决。
2: 是的，其实在进攻端的玉坤的技术流的这个配置调整收效还是非常明确的哈。教练组把这个克莱伯和叶楚贵这一次放到了替补席的位置上，而搭建起了侯永永、约尼查还有布尼亚明和奥斯卡领衔的技术流前场的组合，再加上这个赵宇豪、卡约的双后腰的这个架构，开场以后呢低位的防守作为基础，逐步的通过这个边路的突击包括一些小范围的传切掌控了局面，而右路也成为了球队主要进攻的这个走廊。首次迎来赛季首发的这个徐宏杰哈，确实让大家看到非常的欣喜，他终于回来了。
1: 是，
2: 第一次在中超赛场上首发出战的这个18岁的小将布尼亚明也是非常的亮眼，他们两个形成了一个连续的联动，多次的通过突破传中制造了门前的险情。
1: 是，那这个双后腰组合兼顾了中路拦截和攻防转换衔接，也让球队在阵地战、反击包括定位球当中都能够输出持续的这个进攻的压力啊。那么上半场呢，玉坤是两度破门，因为 VAR 判罚无效，同时呢错失双点包抄、近距离劲射这样的多次的良机，那也暴露出临门一脚终结的精度不足的这样的短板，陷入得势不得分的一个被动。
2: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哈，你看有几次都被判出这个点球，都是因为说这个提前的越位啊，这样的一个。其实从这一点来看得出，玉坤的这一场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劲头，明显的比上一场更加的积极，他们更有这个进球的这样的一种迫切的心理哈。
1: 是。
2: 所以这我估计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可能整个回去被批评了，也进行了及时的调整哈。
1: 对。
2: 防守端的这个隐患呢，贯穿了下半场、上下半场。其实我们的防守一直都是我们的短板。
1: 是，
2: 球队的本意呢是以双后腰来构筑这个中路的拦截的屏障，再加上重组的这个全新的后防线落实防守的策略，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第30分钟的时候赵宇豪因为受伤退场，这就成了一个防守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替补登场的叶楚贵偏组织，他是属于偏组织的这种属性哈，于是呢就削弱了我们中路的拦截的这个硬度，而防线身前的保护的屏障也就出现了断层。
1: 是，那第36分钟的时候，我们看到河南队呢，其实凭借着边路传中、头球摆渡、门前包抄的这种简洁的反击完成破门，既暴露了玉坤后防线啊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个老问题，也体现出球队防守应急调整能力的这种欠缺。那下半场呢，玉坤虽然说通过进攻的压制了、限制了这个对手的整体攻势，但是古斯塔沃单刀险情仍然是暴露出球队退防的时候身后空间保护的漏洞，只靠邓涵文高速回追才化解了危机。
2: 是的，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呢，进行了一些换人的调整，这也成为了玉坤这场比赛能够逆转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1: 对，
2: 球队呢持续的是以中路的渗透加上边中结合、两翼起球这些多元的手段去不断的施压，可以说下半场是压制住了河南队的进攻的节奏，整个场面的优势是逐步的转化为了得分，让人非常的欣喜。而布尼亚明接到奥斯卡的头球之后推射破门，打入了他个人的中超的处子秀，为球队扳平了比分。当然了，我相信可能他的这个进球也让很多玉坤的球迷看到了接下来玉坤更多的可能性哈。
1: 是的啊，那第73分钟的时候看到乔迪换上了中锋克莱伯的这个调整应该说是立竿见影的啊。这个登场 只一分钟就补射建功，反超了比分。那之后呢，又是接连的制造射门的威胁。那他禁区支点的作用和终结能力也是彻底盘活了球队的进攻效率，成为了逆转的核心胜负手。那布尼亚明的边路冲击力，徐宏杰伤愈之后的这种稳定的输出，那也为球队的阵容轮换提供了更多的可行方案。
2: 整体来说哈，这场胜利应该说是玉坤战术调整和阵容厚度的一次正向的验证。
1: 哎，
2: 那乔迪也是不断的在看，不断的在进行调整。
1: 嗯，
2: 球队的进攻端的场面的掌控力和创造力呢，和上一轮相比是明显的回暖了。年轻的球员和复出球员的这个亮眼表现，一个是布尼亚明，一个是徐宏杰，
1: 哎，
2: 也为后续的赛程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底气。但是呢，终结的效率不够稳定，防守体系容易出现因为人员的变动出现一些断层的这个问题，目前还是玉坤需要去继续打磨的核心的短板。
1: 是的，那我们看到下一轮云南玉坤呢，将在7月10号，哎，那客场挑战山东泰山，面对积分榜上游的强敌，球队不仅需要延续这场回暖的进攻状态，更需要筑牢防守体系，提升攻防转换的稳定性，力争在客场延续胜势，交出让球迷满意的答卷。
2: 是的，这场比赛哈，很高兴我们看到徐宏杰的首发出场。
1: 对，
2: 当然了，对于徐宏杰来说，这场比赛的意义应该说还超过了胜利的三分。这是这位中国香港后卫时隔一年再次代表玉坤在中超首发。
1: 没错，那赛后徐宏杰在采访当中表示，伤愈之后首次首发整体感觉挺好，比他计划当中的更快首发。这正常来说呢，可能会踢几场替补然后再首发，但是主教练和他进行了沟通，球队需要我，可能身体还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但是他表示呢，心理上已经准备好了。
2: 还是很让人感动的哈。这个赛季俱乐部在右后卫的位置是进行了一些新的引援。那么在谈到邓涵文的竞争的时候，徐宏杰他也表示，队内有竞争这是好事儿，这个代表球队有更多有实力的球员，也代表了我们的板凳的深度哈。每个球员都很努力的在训练，谁的状态好，那么就谁来上场踢球。
1: 哎，那稍后的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2026中超联赛第17轮第二个比赛日五场比赛的战果，以及目前呢积分榜上的最新的情况。当然了，也少不了世界杯的盘点和前瞻。
2: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稍后我们将进入到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超然足球足够精彩继续为您播出，别走开，稍后见。
1: 稍后见。
3: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北京时间9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9: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0: 过去，空门，打门，
11: 超前了！哇，
12: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13: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12: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9: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14: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我们今天的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依然是一个小时的时长，带您过足足球瘾。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相关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
9: 好，进入到今天的赛事要闻。
1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9: 好，那就在刚刚今天上午的九点整呢，2025-26赛季滇超联赛7月11号昆明队和丽江队冠亚军决赛的球票开售了啊。那目前看到的情况是，这个小程序上已经是没法选择区域了啊，应该是基本上售罄了、啊。
14: 我的天
9: 哪，
14: 秒光！
9: 没错，
14: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意外哈，大家盼着这个时刻，估计是就跟看世界杯一样，提醒早就上好了闹钟了。
9: 没错，
14: 是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完球票的情况，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7月4号2026中超联赛第17轮第二个比赛日的五场比赛。那首先呢是青岛西海岸主场对阵上海海港，这场比赛呢 VAR 可以说是非常的抢镜哈。不仅是吹掉了双方总共4个进球，而且还成功的介入了红牌事件。在上半场，先是张元铲倒了阿奇兹，在 VAR 的介入之下，最终被直接是红牌罚下。随后呢 ，VAR 又介入，先后吹掉了莱昂纳多、阿奇兹的进球，双方上半场战成了0-0。
9: 那到了下半场啊，一边再战，内尔、松卢斯还有阿奇兹的进球呢，又先后在 VAR 的介入下被吹掉了。直到第84分钟，阿奇兹助攻，内尔松卢斯这个破门，僵局呢才被打破。补时阶段，戴维森攻入一

0: 球扩大了比分，安永嘉最后的时刻扳回一球，最终青岛西海岸是2-1力克上港，豪取13轮不败。
1: 另外呢，重庆铜梁龙和辽宁铁人两支升班马之间的比赛，重庆铜梁龙在上半场凭借着项于旺的进球是客场1-0领先。比赛的转折点呢，发生在第30分钟，恩加德乌放倒了姆本扎，破坏对手的单刀球的机会，被直接红牌罚下。上半场重庆铜梁龙1-0领先，但是少打一人。
0: 下半场开场只过了2分钟，安岩以的进球呢，帮助了辽宁铁人把比分扳为了1-1。随后热菲尼奥10分钟内完成梅开二度，最终辽宁铁人3-1逆转重庆铜梁龙，终结双线2连败。
1: 再来关注北京国安和山东泰山的比赛，上半场同样是争议判罚不断，先是第11分钟张玉宁的进球，但是呢，主裁判进球前提前吹哨，进球无效，而且 VR 未能介入。随后第20分钟郑铮禁区弧铲倒了恩克洛洛， VR 介入之后，裁判红牌将郑铮罚下，这个判罚同样没有清楚的交代判罚的依据。
0: 那少打一人的泰山队凭借着王大雷的神勇发挥，上半场力保城门不失，双方半场战成了0-0。下半场泰山队的体能逐渐耗尽了，国安也趁势展开猛攻，第74分钟塞尔吉尼奥的进球打破了僵局，随后林良铭再入一球扩大比分，最终国安2-0击败了10人泰山队，双线取得4连胜。
1: 再来关注大连英博客场对阵武汉三镇的比赛，大连英博是展现出了极强的韧劲儿，在2度落后的情况下最终是绝杀了对手。上半场武汉三镇反客为主，开场仅2分钟贝维斯的进球就帮助三镇取得了梦幻一般的开局，半场尾声阶段斯坦丘近射破门把比分扳平，随后呢，卡迪斯造点并主罚命中，三镇半场是2-1领先。到了下半场开场仅10分钟，大连英博快速的反击，罗晋门前包抄破门，再度的把比分扳平，补时的最后时刻马来莱攻进了绝杀球，最终大连英博3-2逆转武汉三镇，终结了双线3轮不胜。
0: 在当天最晚结束的比赛中，天津金门虎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上半场开场第26分钟巴顿精准长传助攻谢迪内破门，天津金门虎半场1-0领先。下半场的第69分钟深圳新鹏城投诉吴兴涵禁区手球， VAR 介入之后最终认定不是点球，补时的最后时刻哈达斯和季胜潘连入2球，但是天津金门虎3-0大胜深圳新鹏城。
1: 中超的第17轮的最后两场比赛，成都蓉城对阵上海申花出战，成都蓉城主场对阵青岛海牛的比赛，上半场成都蓉城虽占据主动，但是呢雷声大雨点小，射门的质量并不是很高，半场双方是0-0战平。下半场一边再战，成都蓉城第55分钟抓住机会，杨明阳推射破门，1-0率先取得了领先。到了比赛的尾声阶段，青岛海牛也抓住了一次反击的机会，洋葱补射破门，最终双方是1-1战平，各拿一分。
0: 上海申花对阵浙江的这场比赛，第18分钟无锡远射破门，上海申花1-0率先打破僵局。下半场上海申花积极的组织拼抢，无锡得球之后直接破门，2-0进一步扩大比分。第65分钟浙江队的王玉栋拿球之后连续调整角度，直接抽射破门，把比分扳回一城。第79分钟浙江队的外援托利奇打入一球，把比分扳平，但是在比赛的尾声呢，上海申花的阿苏埃突入禁区倒地，裁判果断判罚点球，拉堂主罚命中，最终全场比赛结束，上海申花3-2战胜了浙江队。
1: 本轮积分榜前2名的球队都没有赢球，成都蓉城是1-1战平青岛海牛，而重庆铜梁龙是1-3不敌辽宁铁人，所以呢，成都还是把领先的优势扩大了一分。第3的英博本轮战胜了三镇，和铜梁龙的积分差距缩小到了2分，而玉坤、西海岸和国安赢球之后呢，纷纷都反超输球的山东泰山队，而泰山从第4滑到了第7位。
0: 辽宁铁人赢球之后也从第10来到了第8，申花主场3-2力克浙江，也接近了积分榜上半区。浙江和新鹏城本轮呢都是告负，排名呢都下降了2位，而12、13、14名的海港、河南和海牛也没有赢球，排名保持不变。降级区内，天津金门虎凭借着一场3-0的胜利反超武汉三镇，升到了倒数第2的位置，三镇则落到了倒数第1。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 U20 女足的新变化。根据中国足协7月2号的消息，

0: 为了进一步做好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的备战工作，经过选聘专家组的充分评议，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
1: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7月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强全部产生。那目前呢已经是完赛的比赛当中，法国队经过一番苦战，通过姆巴佩的一粒点球以1-0小胜巴拉圭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的8强。
0: 是的，姆巴佩的这粒点球不仅是帮助球队晋级，还是法国队在世界杯上的150个点球进球。法国队呢也成为了第4支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50个的球队。那之前呢只有巴西、德国和阿根廷实现了这个成就。
1: 是的，对于这位法国射手个人来说，这也是他本届赛事打进的第7球，在射手榜上追平梅西。这两位球员都是连续2届世界杯打进至少7球。姆巴佩的世界杯个人总进球数也达到了19个，仅次于20球的梅西。
0: 摩洛哥队呢是以3-0淘汰了联合东道主加拿大，这支非洲劲旅连续2届闯入了世界杯的8强，这也是非洲球队首次连续2届跻身世界杯的8强。
1: 哎，北京时间的7月6号凌晨4点，也就是今天早晨的凌晨4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8淘汰赛，巴西与挪威在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展开强强对话。上半场挪威开场3分钟的闪击进球因为越位被吹无效，巴西在第12分钟拿到点球的机会，吉马良斯主罚，但是被门将尼兰扑出。上半场呢，两队是互交白卷。
0: 一边再战，第79分钟哈兰德头球打破了僵局，第90分钟一脚远射，哈兰德完成了梅开二度。补时阶段巴西再度的获得点球，内马尔稳稳的将球罚进，但是已经无力回天。最终挪威队依靠哈兰德的2粒进球2-1击败了巴西，成功晋级8强，而5届世界杯的冠军巴西也止步了16强。
1: 是，吉马良斯成为了巴西队近40年除了点球大战之外第一个在世界杯常规时间罚丢点球的人。上一个点球不进的还是1986年世界杯上季科。那么这个挪威下一轮呢将与墨西哥与英格兰之间的胜者争夺4强的席位。
0: 那说到墨西哥和英格兰的比赛哈，在今天上午原本的时间是8点钟，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推迟到了北京时间的9点。
1: 是的，
0: 现在比赛正在进行，已经进行到了13分钟。那么现在比赛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
1: 是的，那稍后呢我们也将会为您持续的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进展啊。那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3点，世界杯1/8决赛将迎来球迷期待的一场大戏，西班牙队对阵葡萄牙队，这是实打实的两牙互咬啊！一边是状态稳到离谱的斗牛士，一边是韧性十足的葡萄牙军团，强强碰撞，谁的体能先下滑，谁的心态先撑不住，谁就会提前出局。
0: 这场球估计是很多人都会熬夜观看的哈，那是必须不能错失的一场比赛。这两支球队算是足坛的老牌冤家了，知己知彼的他们其实在历史交锋当中平局比较多。最著名的一场就是2018年世界杯小组赛，两队是3-3打成了平局。那么如果再往前推呢，就是2012年的欧洲杯的半决赛，两支球队在加时赛是0-0战平，最终呢葡萄牙队点球大战是以2-4告负。
1: 2010年的世界杯，西班牙队一球小胜葡萄牙队晋级8强。这三场啊经典的对决 ，C 罗都参加了战斗。那如今西班牙队当红球星亚马尔在当时还是一名小朋友。时光荏苒，西葡再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已经是两代人的对决了。
0: 是的，这场生死战的胜负手是德体力，这也是葡萄牙队最大的一个隐患哈。西班牙队呢在这一次世界杯上打的应该说是非常的顺风顺水，而小组赛稳稳的晋级，淘汰赛呢也是轻松的大胜，全程没有经历过高强度的恶战，而且他的整个球队的整体年纪偏小，小伙子们体力比较足，全员的状态是在线的，应该说能够扛得住高强度的持久战。
1: 那反观葡萄牙队呢，晋级之路全程磕磕绊绊，每一场都打得非常的艰难，上一轮更是苦战到最后时刻才绝杀了对手，那全队被高强度比赛榨干了体力。球队呢是老将居多，恢复速度本来就比年轻人慢，短短几天的休整时间不够彻底回血，尤其是41岁的 C 罗已经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全场飞奔了，那一旦被西班牙队拖着打啊拉锯战，他和这个 B 费等老将的体力就很快会见底。
0: 西班牙队的特点呢，就是把比赛的节奏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0: 么不着急猛攻，慢慢的传球，哎，逼着葡萄牙球员不停的折返跑，来回的补位，一点一点的耗光对手的体力和耐心。这个打法看上去好像很温和，其实杀伤力满满呀。
1: 那葡萄牙队的打法呢是更加的简单直接，就是稳守反击，先踏踏实实的防守，抓住机会快速冲一波打反击。这套打法呢又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一旦被西班牙压着打，长时间只能是被动防守，那球队球员呢会越守越累，越守越慌，而且 C 罗的处境比较尴尬，上场拖慢整体节奏，不上场呢又少了最关键的终结点，进退两难。
0: 当然了，这个短板或弱势我们能看到，我相信教练组一定看得也更清楚哈。
1: 是的，
0: 他们一定也会提前的想出办法。当然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尤其是进入到这个阶段，我认为哈，没有绝对的强队，也没有稳赢的剧本，这两颗牙的这个对决啊，谁能够顶住高强度的消耗，谁先体力见底，谁先绷不住，谁就能遗憾的止步16强。此外呢，这个东道主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呢，也会在明天早上的8点进行，也是值得关注的。
1: 是的，那其实在16分之1比赛当中啊，有几场比赛注定被球迷铭记很久，比如说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啊。那我们简单回顾这场比赛，上半场呢双方都没有建树，一边再战，格子军团下半场率先取得了进球， C 罗打进点球为葡萄牙扳平了比分，打破世界杯淘汰赛零进球的魔咒。
0: 是的，这场比赛呢，其实大家更多期待的或者说更多关注的，除了比赛的成绩和得分，其实大家更加关注的是 C 罗和摩迪这两个人的对话。我看完这场比赛哈，我发了个朋友圈，我说有些比赛赢的是比分，有些比赛赢的是岁月。真的，在这场比赛当中，当41岁的 C 罗遇见40岁的莫德里奇，其实这已经不是一场普通的世界杯的淘汰赛了，而是一代足球传奇最后的相逢。这两个球员，他们曾经一起站在欧洲之巅，一起捧起4座欧冠的奖杯，一起创造过属于皇家马德里的黄金的时代。一个负责进球，一个负责传球，一个眼神，他们就知道彼此下一步要到哪儿。但是这场比赛，命运最终还是把他们放到了彼此的对立面。当然了，淘汰赛只有一场，没有重来的机会，也没有第二个回合，这就意味着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人要提前的离开，一个人要亲手送自己最好的朋友结束自己世界杯的生涯。
1: 对，
0: 而最让人动容的是，从来都不是谁输谁赢，而是他们都已经40岁了，依然站在世界最高的舞台，为年轻时的梦想拼尽最后一口气。这本身就让人感到美好而感动。
1: 是的，说的太好了哈。其实我们都在关注这场比赛，那我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是，就是我明明看到那个最后的时间啊，已经是加时很长时间了啊。
0: 是的，
1: 我看到大家就是也都没有在踢球的状态，应该是裁判当时是在看 VAR。
0: 对，
1: 但是呢这个还没有结束啊，我以为结束了，我以为是打平了那后来呢这个最后一个球被这个取消了啊，这个进球。我是觉得还是很特殊的一场比赛啊，
0: 戏剧性很强。
1: 没错，我看到那个台上当时那个球迷给的镜头，每个人也都非常的激动啊。
0: 是的，就是如果你支持的球队现在是占胜利的这一方，那么可能所有的球迷很紧张，紧张的点在于希望时间能够赶快结束，而恰恰相反，另外对方的球迷可能就希望时间能够多一些，再多一些。
1: 是的，
0: 在同一个场地看着同样的比赛，我们的心情却截然不同，我想这也是足球的魅力所在。
1: 没错啊，那我们刚刚说到，如果常规时间足够刺激，那么我们注意到那场比赛下半场的补时阶段呢，直接就把这场比赛推向了魔幻巅峰啊。
0: 是的，
1: 比赛下半场的补时是18分51秒，正式刷新了世界杯历史上单一时段补时的记录，打破了22年英格兰对阵伊朗上半场14分03秒的尘封记录。超长补时呢，为什么呢？是多次换人、VAR 核查、包括伤病暂停以及官方补水的时间，也让这场生死战的悬念被无限的拉长。
0: 可能主裁判也是希望这个比赛能够让在球迷的心中留下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永恒的记忆。大家都不希望这个比赛画上句号，但是他总有画上句号的那个时刻。
1: 对，
0: 在第94分钟的时候，属于葡萄牙的天才时刻就到来，马丁内斯的神级换人兑现了他的价值。他大胆地更换了中轴线的三大核心，调整了进攻的阵型，而替补登场的贡萨洛拉莫斯是抓住机会破门得分，完成了他的绝杀进球。
1: 但是呢，故事并没有结束，地狱级惊魂在最后一秒降临，读秒的阶段，克罗地亚发起最后猛攻，完成绝平破门，全场格子军团球迷

0: 陷入疯狂。但是呢 ，VAR 再次介入，裁判回放之后判定进球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天堂到地狱只在一次越位判罚之间呢。克罗地亚拼到了最后一秒，却遗憾地和加时赛擦肩而过。
1: 惊险的取胜之后呢，葡萄牙是晋级了世界杯的16强、
0: 嗯、
1: 全队本届世界杯4场比赛保持不败，这也是葡萄牙队史第3次达成这个成就。之前的两次分别是1966年的4场不败和2006年的5场不败。
0: 1-2落败，克罗地亚止步于本届世界杯32强，创下了近3届世界杯最差战绩。那回望过往呢？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们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亚军。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们点球连斩日本、巴西，斩获季军。黄金一代2度站上世界之巅，书写了小国足球的奇迹。
1: 莫德里奇、佩里奇奇两位老将应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是跑进了最后的一丝体能、
0: 哎、
1: 传球、防守、冲刺，拼到了裁判中场哨声的那一刻。中场哨响，莫迪低头挥手，背影写满了遗憾，但是却没有半分的狼狈。胜负已定，但是风骨长存，这支经历了风雨的格子军团没有溃败，只是输给了命运的毫厘之差。再见克罗地亚，黄金一代也许会落幕，但是他们的传奇我相信永远都不会落幕。
0: 是的，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好，那另外一场被大家津津乐道的比赛呢，无疑是阿根廷和佛罗里达的比赛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阿根廷球迷的速效救心丸估计要卖断货了。毕竟谁能想到，这个阿根廷硬是熬到了加时赛比赛的最后时刻，才靠这个罗梅罗的角球造乌龙，3-2压死队史首次闯进世界杯决赛圈的佛罗里达，惊险的挤进了16强。
1: 是的，在这个夏天，相信通过世界杯，所有的人都记住了一个地方——佛罗里达啊、
0: 哎。是的，
1: 确实，他们通过他们的努力赢得了全世界球迷的尊重、
0: 嗯、
1: 说实话这场比赛那天我看的时候真的是惊心动魄、
0: 哎、
1: 虽然还没有到要吃速效救心丸的这个程度，但是手心冒汗是已经有了，而且甚至我一度站在佛罗里达这一边，我希望佛罗里达能够爆出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把上一届的冠军西班牙阿根廷干下去。
0: 哎，就是说佛罗里达赢得了除阿根廷球迷以外世界所有其他球迷的这个关注啊。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小组赛的阶段，我们以为佛罗里达多个平局是靠运气，但是对战阿根廷没有人再会否定这个球队的能力啊。
1: 是的，
0: 这个在世界杯舞台上第一次亮相，整个国际赛场上都鲜少出现的队伍，却在这个90分钟之内把阿根廷逼平了，以1-1的这个比分呢，进入到了加时赛。那么加时赛的阶段呢，再次攻破阿根廷的防线，用一个无与伦比的进球拉平了比分，一直到比赛110分钟的节点，双方依旧是平局。
1: 是的，虽然现在带着骄傲佛罗里达踏上了返程，虽然不敌阿根廷，他们无缘本届世界杯的16强，但是佛罗里达完全可以昂首阔步的离开，2度落后，2度扳平，把拥有梅西的卫冕冠军逼入到了加时赛。他们用凌厉的攻势和顽强的防守，让潘帕斯雄鹰几乎耗尽了最后的一丝力气，这支世界杯的新军凭他们的实力得到了阿根廷队的敬意。精彩的比赛，伟大的对手，阿根廷官方在这个比赛之后也是这么来评价这个的。而相比这场比赛哈，我想说的就是昨天的巴拉圭和法国的这场比赛。
0: 哎，
1: 应该说佛罗里达是靠他们的顽强坚韧的表现赢得了全世界球迷的尊重，而昨天法国和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可以说巴拉圭是靠自己的实力获得了所有全世界球迷的摒弃。
0: 是的，
1: 他们的表现实在不太好。
0: 哎，那我们目前看到啊，这个正在进行的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仍然场上的比分是0-0。
1: 是的，
0: 哎，那么距离我们亲眼见证2025-26赛季滇超联赛总冠军诞生的时刻呢，是越来越近了啊！
1: 嗯、
0: 一路走来，我们知道滇超联赛的赛场上，总是有一些给我们带来的精彩。那么提醒您的是呢，曲靖队和德宏队的3-4名决赛计划在10号，也就是本周五晚上8点进行；丽江队和昆明队的冠亚军决赛是在11号，本周六晚上8点进行。两场比赛呢，都将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
1: 是的，中超联赛方面呢，在7月10号，也就是本周五，中超联赛的第18轮，云南玉坤将会去到客场挑战山东泰山，这是一场硬仗。
0: 哎，
1: 而这场比赛呢，会在当天的19:35。 分开始。
0: 是的，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明天的这个周二的时间将上演1/8两场决赛的重磅对决，凌晨3点葡萄牙对阵西班牙，上午8点美国对阵比利时。
1: 而在后天，也就是7月8号周三，1/8决赛呢将会进行2场较量，在凌晨0点的时候是阿根廷对阵埃及，这是卫冕冠军阿根廷在亚特兰大的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迎战埃及。而在凌晨4点呢，可以看到瑞士对阵哥伦比亚，这2场比赛同样都值得期待。
0: 是的，那最后本周五7月10号也会迎来1/4决赛的首场对决，是在当天10号凌晨4点法国对阵摩洛哥。那提醒您的是，7月13号下周一的上午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会，
1: 再会。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1: 那边

0: 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云南专线。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呢，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与效果。数量有限，每个电话仅限一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正气眼贴。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啊，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5: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4: 首先我们会来到今天的故事屋。春天的花园真热闹，孔雀开屏比美，百灵鸟唱歌比赛，小燕子边跳舞边捉虫，春姐姐她要把最美的花环送给最懂得热爱春天的小鸟。小朋友们，你们说这花环咱们该给谁？好，来听故事，花环给谁？指导老师邹佩欣。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 X2001班，我的名字是张子爱。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花环给谁，选自云南出版社集团公司晨光出版社出版的塑造孩子完美一生的365个睡前故事。花环给谁？方崇志。春天来了，春风伴着春雨，绿树映着绿水，百花盛开，嫣红姹紫，争奇斗艳，绚丽多彩。这时候，孔雀、百灵鸟和小燕子一同到花园里来玩耍。孔雀看到美丽的春景，欢喜地忍不住打开了色彩缤纷的尾屏，它骄傲地高昂着头，要和春天比一

0: 究竟谁美丽。百灵鸟看到美丽的春景，高兴得情不自禁地放开了歌喉，它唱出一首又一首的美妙歌曲，满腔热情地把春天赞美。小燕子看到美丽的春景，激动地在花丛中翩翩起舞，它一面咿呀咿呀地喊着加油，一面分秒不停地捉捕害虫，决心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让春天变得更加美丽。春姐姐正在花园里巡航，看到了孔雀、百灵和小燕子后，心底里对他们都很喜欢，但是她想用最好的鲜花编一个最美的花环，将给最懂得热爱春天的鸟儿。然而一时又拿不定主意，小朋友，请你来做评论，这个花环应该给谁？
1: 我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能过种花
2: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您。
3: 宝贝是爸爸妈妈们的天使，他们可都不简单哦。我家宝贝露一手，
4: 露一手，我们来听童谣《小板凳》，指导老师刘崇梅。
5: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师大附小金牛校区一四班，我的名字叫薛希彤。我要给大家朗诵的第二首诗歌是小板凳，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糊涂童谣和儿歌。小板凳，小板凳，你莫歪，让我爷爷坐下来，我给爷爷捶捶背，爷爷叫我好宝贝。谢谢大家。
6: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7: 童年就像一条小河，从你生命的河床流过，它流得那么缓慢，又流得那么湍急，你无法把它留住，它的涟漪和浪花会轻轻地拍击你的心，让你感觉自己似乎总是没有长大。小朋友，如果童年的岁月真有一条河陪伴，哪怕只是一条小小的河，那必定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河畔会发生多少故事呢？今天的阅读角带给大家的书籍是《童年河》。这本书是著名散文家赵丽宏创作的第一部儿童成长小说，小说以儿童的视角，清浅而诗意的笔触，将作者自己的童年记忆与文学想象融合，讲述了一个温暖纯和的故事。七岁那年，男孩雪弟离开了崇明岛祖母家，被父亲接到上海，从乡村到城市，面对第一次分别和未知，不舍、难过和不安袭上心头。第一次遇见坏人，第一次迷路，第一次遭到盘问和围观，甚至与妈妈之间也存在着说不清的陌生感。虽然有欢乐，有哀伤，有对世道崎岖的初尝，但生活中有长辈的关怀与扶助，有伙伴情，有师生爱，学弟始终能在童真和善意中完成一次次不平凡的成长。下面来听精彩片段。河对岸就是广阔无边的田野，田野里油菜花正盛开，那一大片金黄就像天上的太阳光都洒落在地上，亮得刺眼睛。金黄色的阳光里飘漾着一缕缕粉红色的云，这是紫云英在开花。雪地喜欢这种贴地而长的绿草，喜欢它们开的花，一大片小花集合在一起就成了地上的红云。雪地不明白农民为什么不多种一点紫云英，他觉得紫云英开的花比油菜花好看，不过油菜花和紫云英一起开花，两种颜色

交织在一起，特别美。雪莉看过画报里的花，比她天天看到的这些花差得远了。雪莉听见耳旁嗡嗡响，这是蜜蜂在飞，它们正在花丛里忙着采蜜呢。这一切到了上海就再也看不见了。雪莉跟着母妈去过几次上海，那里多的是房子和马路，还有数不清的人，没有河，没有紫云英和油菜花，没有鸟和鱼。如果能变成一只蜜蜂，她真想现在就飞到油菜地里躲起来。雪莉正站在河边胡思乱想，肩膀突然被一只大手轻轻地拍了一下。她回头一看，阿爹不知什么时候站在她身后了。阿爹总是和颜悦色，脸上笑眯眯的。雪莉，马上就要走了，你在这里发什么呆呀？雪莉看着河对岸，板着脸不说话。阿爹仍然微笑着问，是不是舍不得离开亲婆呢？雪莉点点头。等我们安好家，以后把亲婆也接到上海和我们一起住好吗？雪莉又点点头，脸上还是愁云罩笼。这时亲婆也走出来了，那只叫芦花的花猫跟在她身后。亲婆这两天脸上也没有笑容，雪莉要走她舍不得。跟着亲婆一起出来的是住在隔壁宅上的一个老阿婆，她大声嚷着，雪莉啊，恭喜恭喜，你要做上海人了。雪莉看着一群白鸭子扑腾着翅膀从河里游过去，嘴里突然嘟弄了一句，恭喜个屁，上海好什么好，上海没有河。阿爹听到了雪莉的嘟弄，笑着说，上海也有河呀，黄浦江是一条大江，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住的弄堂后面就有一条河，叫苏州河，比这里的小河宽得多，河里有很多船，小扇板、大帆船、机器船，来来往往，热闹得很呢。雪莉没有心思听阿爹说话，她觉得阿爹是哄她。一直闷着的亲婆这时开口了，雪莉，亲婆也舍不得你离开，不过你还是去上海好，和爹妈住在一起比和亲婆住在一起好，你母妈在上海盼你去呢，我的孙子最听话了，对吧？开开心心跟你阿爹去吧。听着亲婆的这些话，看着她没有几颗牙齿的嘴巴一张一合，雪莉突然觉得鼻子发酸，眼泪就像小虫子在面孔上爬，怎么也赶不走。在雪莉的记忆里，离开乡下老家的情景就像一幅画，一只竹篙在河岸上轻轻一点，木船就摇晃着在河面上滑动了，船夫大声招呼雪莉坐着别动，雪莉仿佛没有听见，她站在船舱里，半个身子露在外面，老家的房子和宅子边的树浮在河面上，一点点往后退，亲婆站在老宅后门口，一头稀疏的白头发在风中飘动，她是这幅画的中心，那只花猫默默地站在她的脚边。阿爹拉着雪莉进船舱时，雪莉对着亲婆大声喊，亲婆，我们以后会来接你的。亲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站在岸上挥手。我是实习主播侯森森。教育小贴士，教育小贴士，宝宝什么时候学站立最合适？我们家宝宝6个月了，刚刚学会坐就老是想站，不让他站就闹，但那么小的宝宝可以开始站吗？常有一些家长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咨询此类问题，该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吴杰祥主任医师、梁德义医师介绍说，根据宝宝的生长和运动发育规律，一般3月龄左右可用手臂支撑俯卧并抬头，4至6月龄可翻身，7至8月龄可爬行，9至12月龄可站立，12至18月龄可行走，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站立一般是在9月龄后，扶站到服务站起，到靠站，到单独站立，这是宝宝生长发育里程碑式的标志。家长们可千万别小看了这过程，
这些都是可以很好的为宝宝以后的走路打好基础的。宝宝什么时候可以站立呢？一般来说，六月龄左右，在扶着宝宝腋下时，他双腿可以支撑身体，有些兴奋时会表现为弹跳。七至八月龄时，宝宝可在大人的帮助下扶物站立一会儿。九至十月龄时，他们的双脚已经有力量可以支撑自己站立了。当然，如果宝宝暂时还做不到，家长们也不必过于着急，可以找专业的医生进行全面的评估。不到九月龄非要站，需要阻止吗？有些宝宝的运动能力发育比较快，可能比同龄的孩子更早一些就可以做到扶物站立了。如果是他能力已经达到了，那么家长们就放宽心，放手让他去做。那么宝宝还不会站，要如何引导呢？宝宝的发育是水到渠成的，当然也需要家长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引导，可以从下面两方面下手。一、腰部力量。五个月的宝宝基本会坐了，虽然坐得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候就可以有意识地锻炼宝宝腰部力量。家长们可以让宝宝坐在地垫上，在他面前放一个小桌子，并放置他喜欢的玩具，引导宝宝直腰坐着玩玩具。家长可以在后面准备保护，如坐不稳，不用着急扶着宝宝，可以在宝宝快要倒时稍微在后面顶一下，给宝宝一个支撑，尽可能让宝宝自己调整。同时可尝试拉双手让宝宝坐起，方法是宝宝仰卧位，家长拉着宝宝的两只手让宝宝坐起，拉起时轻轻压住宝宝的双腿，宝宝更容易坐起。二、下肢力量。当宝宝站立的时候，在他前方放置他喜欢的玩具，家长引导宝宝蹲下来捡起玩具，每天反复做10到20次，还可以给宝宝准备一个小凳子，让宝宝坐下起立多次练习。这么做可以使宝宝下肢肌肉得到很好的锻炼，腿部力量的增强对宝宝的站立以及之后的走路都有很大的帮助。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

0: 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五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五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3: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酒。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4: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5: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4: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补力高，
1: 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眼病。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12: 航天蓝。
13: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2: 天使白。
13: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3: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4: 消防城，
1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国旗是我们国家的象征，我看见它被吹到地上，觉得一定要把它重新挂好。
19: 我来帮你。
18: 谢谢。
19: 应该的。
20: 这小小的举动让我看见了爱国最纯粹的样子。
0: 看见环卫阿姨在这么热的天也努力工作，就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阿姨，喝水。
11: 这小小的善意让我看见了对敬业者尊重的样子。
21: 我不小心弄花了别人的车，所以要亲口道歉。男子汉就要敢做敢当。
22: 叔叔，对不起，我把你的车给弄坏了。
23: 没事没事，你真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24: 拜拜。
23: 拜拜。
25: 这小小的划痕让我看见诚信最可贵的样子。
26: 你好，能不能让我先买下票？我有急事。
27: 哎，没问题。
26: 谢谢。
28: 这小小的距离让我看见了友善最美好的样子。
2: 听众朋友，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云南的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受到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的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看电视更清晰。今天云南的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9: 过去空门打门，
30: 超进了！哇，
31: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32: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31: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

0: 球足够精彩。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1: 大家好，我是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30和11:00两个时段，我和大全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用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
0: 是，
1: 那今天的节目呢，为您带来的是一个小时的足球盛宴。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我们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
0: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滇超联赛进行时。进入到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那2025至26赛季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滇超联赛的决赛将在7月10号到11号，本周五周六在昆明拓东体育场进行。那么7月10号呢，会首先进行3-4名的决赛，将由曲靖队对阵德宏队，而冠亚军之争呢，将在7月11号进行啊。这场决赛由丽江队对阵昆明队。
1: 这两天呢，丽江队是抵达昆明进行备战。面对即将进行的决赛呢，丽江队的主教练周胜元他也说，他说决战拓东我们有信心，但是信心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我们来听听。
2: 就是能带他们是我的荣幸嘛，我也挺骄傲的，因为球员每天非常努力的工作，然后他们的执行力非常强。如果我有再好的战术，如果他们没有这个执行力，那我们肯定也不可能有现在的成绩。一开始的时候，球队存在了很多的问题，包括体能，包括个人，包括整体。那越往后呢，我觉得这些球员对足球的理解都不一样了。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们丽江队的每一个球员在我心中都很棒，因为我之前就跟他们反复说过，球员能力有大小，但我更看重他们每一天的态度。球场上也一样，我允许他们失误，但是我不允许他们态度不好。国员确实表现得不错，每一天的训练包括给队友的融入做得非常好，但是不会说是特别偏爱，因为我觉得足球是一个整体，我觉得大家都做得非常好，不是说某一个人吧。当团队好了，你个人才能好，你个人再怎么优秀，团队不好，那你也凸显不出来你的好。换句话说，杨国元如果不在我们丽江队，换一个队他也不能凸显得那么好。当然他能力确实非常强，平时做得也非常好，每个对手特点不一样，那我们丽江队也一样，按照以往一定要把我们丽江队的优势发挥出来。同时针对昆明队最后一场比赛，我们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要求吧。我们因为是要去昆明比赛嘛，所以说我们周日出发，就是提前一个星期去那边试一场地啊，包括晚上的灯光啊，各方面还有气温呐、这些。其实我不会有压力，我就是按照之前一样，就是我不会想那么多。首先因为我这个是我的性格吧，我只会认真的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做好每一天的训练，然后踢好每一场比赛。至于结果我真不考虑，但是我肯定是希望拿一个冠军回来，肯定有信心啊。但是信心不是嘴巴能说的，我希望我们能做出来，就是做好每一天的训练，球员踢好每一场的比赛。我相信结果肯定是水到渠成。回丽江的目的就是要帮丽江足球提高，然后如果丽江足球需要我，我肯定一直都在。其实因为滇超吧，很多时候我缺少了就是更多陪伴家人的时间，家人也特别理解，感谢他们的理解吧。然后更要感谢我们的家乡父老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这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也会一直努力去踢好每一场比赛，不会让我们所有支持我们的球迷失望吧。我认为应该是滇超让我们整个丽江人都团结起来了因为今年的滇超非常重视度非常高吧，然后很多的就是不喜欢足球的那些人也参与进来了，那么对孩子来说肯定是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所以说我们的丽江足球的希望也都是在青训嘛，所以说这个对我们丽江青训乃至云南的青训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也在做这件事，所以说我也希望用我的努力，然后让丽江未来的足球越来越好。
0: 好，那提醒大家，这一次赛事官方售票渠道是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微信小程序，那也请广大的球迷朋友通过官方渠道购票，不要通过其他的非官方渠道或者平台购买，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惊

0: 济损失。
1: 是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么提醒大家，购票的入口，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目前的三四名决赛的门票是在2026年7月5号、星期天，也就是昨天的18点开售。那开售之后呢，球票很快就售罄了，这个一点都不意外哈。
2: 没错，
1: 冠亚军决赛的门票呢，记住了，是在2026年7月6号，也就是今天的9点正式开售。
0: 那么在今天进入到中超进行时之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8决赛，也就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这场比赛的最新消息。那国际足联官方确认，由于墨西哥城天气恶劣，包括体育场周边存在雷击的风险，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16强赛的开球时间已经推迟到当地时间19点，也就是推迟1个小时，到北京时间今天啊9点整开赛。
1: 是的，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中超进行时。
3: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0: 好，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进行时，在7月3号的晚8点，中超联赛第17轮打响了。云南玉坤坐镇主场迎战河南俱乐部彩陶房。那上一轮球队呢，在历经4周间歇期之后的首战中状态全无，以2-4不敌青岛海牛，近4轮的比赛都遭遇了不胜。这场比赛回到主场，玉坤对阵阵容呢做出了针对性的大幅度的调整，志在主场止住颓势，全取3分。
1: 上半场的比赛呢，河南队抓住了玉坤后防线注意力不集中的失误，攻入了1球。到了下半场，风云突变，玉坤经过半场调整之后，进攻端有所起色，由布尼亚明、克莱伯连入2球，反超比分。最终呢，玉坤是主场2-1战胜了河南队，成功的终结了近4轮不胜的颓势，收获了难得的3个积分。
0: 这场比赛，乔迪排出了4-4-2阵型，并且针对上轮攻防两端的糟糕表现，对首发阵容做出了比较大的调整，突前中锋克莱伯和中场大将叶楚贵来到替补席，侯永永、约尼查组成了锋线，活力十足的18岁小将布尼亚明首次出现在玉坤的首发名单中，与奥斯卡、卡约和赵宇豪共同出现在中场。
1: 上一轮首发的整条后防线，黄子昌、石科、易腾、邓涵文全部被替换，杨子豪此役解禁复出的布尔克和张晨良，以及继上一轮复出之后本赛季迎来首次首发的徐宏杰，组成了全新的后防线。王志峰继续首发把守球门。
0: 比赛的开场阶段，云南玉坤罕见地祭出了保守战术，优先筑牢防守阵线，在伺机通过反击制造威胁。第11分钟，玉坤赢得了前场的角球，约尼查主罚将球旋入禁区的腹地，在争抢皮球落点的过程中呢，麦达纳抬肘撞倒了布尔克， VAR 随即介入提示疑似点球犯规。主裁判马腾到场边观看视频回放之后，最终认定这个动作不构成点球，比赛继续进行。
1: 在第20分钟的时候，郑达伦在大禁区前创造了任意球的机会，纳萨里奥主罚左脚直接攻门，被王志峰倒地扑出。第23分钟，布尼亚明右路传中落点极佳，侯永永、奥斯卡2点包抄均未能够碰到球，而玉坤错失良机。第25分钟，赵宇豪中场断球发动反击，将球传到了禁区内，奥斯卡得球之后右脚爆射，被王国明扑出。
0: 第28分钟，古斯塔沃远射击中了横梁，弹出底线。第30分钟呢，赵宇豪受伤没有办法坚持，被叶楚贵替下。第36分钟，河南队发动了反击，叶立江右路将球传到后点，王上元头球摆渡，纳萨里奥门前捅射洞穿了玉坤的球门，0-1，玉坤呢陷入到了落后的局面。第42分钟，徐宏杰右路蝴蝶穿花连过2人，随后将球横敲门前，奥斯卡拍马赶到了，把球呢捅入球门了。随后呢 ，VAR 介入之后判罚奥斯卡进球前手球在先，进球无效。
1: 上半场补时长达11分钟，在第51分钟，徐宏杰右路起球，4传4射，飞向球门远角的皮球被王国明奋力地拖出横梁。第56分钟，张晨良后场长传找到了奥斯卡，而奥斯卡左脚爆射被扑出。随后呢，侯永永补射破门。 VAR 再次介入，判定奥斯卡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半场结束，玉坤得势不得分，河南呢则是抓住了玉坤防线的漏洞，攻入一球，暂时取得领先。
0: 那我们再来看，一边再战，落后的玉坤继续掌控着场上的主动，频频向河南队。

0: 的球门展开进攻，一度形成了围攻之势。第59分钟，主动回收防守的河南队替上速度奇快的新援马拉尼昂，加强球队的反击威胁。第64分钟，久攻不下的玉坤终于迎来了进球，侯永永左路起球传中，奥斯卡头球后蹭，后点的布尼亚明插上推射得手，攻入自己的中超首球，同时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
1: 在第68分钟，河南队发动反击，古斯塔沃获得了单刀的机会，冷静地晃过王志峰，随后打空门被高速回追的邓涵文奋力的封堵，玉坤逃过一劫。第73分钟，克莱伯替下进球的功臣布尼亚明，玉坤继续加强攻势。第74分钟，邓涵文右路高速突破防守送出横传，奥斯卡后点跟上补射破门被扑出，而刚刚登场的克莱伯第一次触球就补射建功，玉坤是2-1取得了领先。
0: 到了第77分钟，侯永永中路策动进攻直塞禁区，克莱伯跟上射门被王国明呢奋力扑出了，玉坤险些扩大了领先优势。第83分钟，奥斯卡左路传中，王上元解围失误，克莱伯凌空垫射再次被王国明呢扑出了。补时阶段，约尼查右路突破后传中，克莱伯禁区内头球攻门被王国明没收，中场哨响，玉坤2-1战胜了河南队。
1: 这场比赛玉坤队布尼亚明攻入了扳平的一球，也收获了他个人中超的处子球，成为球队逆转的转折点。全队凭借着顽强的拼搏拿下了三分，走出四轮不胜的低迷的局面。那场上的每一个队员都拼到了最后一刻，这场胜利是属于玉坤的。
0: 是的，那在赛后呢，那么在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及取胜的心情的时候，布尼亚明也是难掩兴奋，他说球队之前已经是四轮没有能够取胜，今天回到主场，所有人都拼下了这场胜利，所以呢感到特别的激动和开心。
1: 在赛后呢，主教练乔迪他表示，和赛前预判的一样，这场比赛对抗的强度非常大，我们针对对方中卫的限制做得还不够到位，对手因此掌握了更多的比赛节奏，但好在我们拿下了这场主场的胜利，接下来球队也会争取把胜利的势头延续下去。我们来听听乔迪的赛后采访。
2: 如我们之前预见的一样吧，这场比赛的强度非常的大，其实除了他们这个进球以外，对手应该没有制造出很多，没有制造出任何其他的比较有威胁的进攻，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息。上半场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这个上前压迫的时候，对他们中卫这个压迫没有做得很好，感觉像是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掌握了一些比赛的节奏。大家做出了反应，然后我们也是踢出了我们的足球。一些比较有优势的一些球吧，可能对手占据了更多。我觉得我们非常值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也要感祝贺我的队员，然后他们在场上这种奉献精神，在场上这么多困难的时刻，然后能去越过。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改变了我们主场的节奏，我们在主场拿下了一场胜利，看看能不能我们继续延续。在更衣室吧，我们跟球员说的也是我们在前面就压迫的一些调整，然后其实除了这个对手进了个球以外，其实我们也有机会扳平。我们对这个前场压迫吧做了一些调整，然后中场时候也跟球员布置了一下，然后就尤其是我们的前就后面我们的这个前插中路渗透啊都打得是非常的不错，因为上半场大家都踢得非常不错，所以我们也没有做出换人的调整。
0: 好，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回顾完了哈。那纵观这场比赛逆转获胜，云南玉坤终于是终结了球队近四轮不胜的这样的颓势，
1: 太不容易了。
0: 哎，没错啊。那主帅乔迪呢，针对上一轮攻防全面失序做出的大面积的首发调整，在这一场呢应该说是呈现出清晰的战术价值。
1: 是的，
0: 因为球队进攻创造力显著回暖，那替补阵容呢深度成为逆转胜负手啊。那么但是防守稳定性不足，终结效率欠缺的老问题其实仍然没有彻底的解决。
1: 是的，其实在进攻端的玉坤的技术流的这个配置调整收效还是非常明确的哈。教练组把这个克莱伯和叶楚贵这一次放到了替补席的位置上，而搭建起了侯永永、约尼查还有布尼亚明和奥斯卡领衔的技术流前场的组合，再加上这个赵宇豪、卡约的双后腰的这个架构，开场以后呢，低位的防守作为基础，逐步的通过这个边路的突击，包括一些小范围的传切掌控了局面，而右路也成为了球队主要进攻的这个走廊。首次迎来赛季首发的这个徐宏杰哈，确实让大家看到非常的欣喜，他终于回来了。
0: 是，
1: 第一次在中超赛场上首发出战的这个十八

0: 队的小将布尼亚明也是非常的亮眼，他们两个形成了一个连续的联动，多次的通过突破传中制造了门前的险情。
1: 是，那这个双后腰组合兼顾了中路拦截和攻防转换衔接，也让球队在阵地战、反击包括定位球当中都能够输出持续的这个进攻的压力啊。那么上半场呢，玉坤是两度破门，因为 VAR 判罚无效，同时呢错失双点包抄、近距离劲射这样的多次的良机，那也暴露出临门一脚终结的精度不足的这样的短板，陷入得势不得分的一个被动。
0: 但是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你看有几次都被判出这个点球，都是因为说这个提前的越位啊，这样的一个。其实从这一点来看得出，玉坤的这一场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劲头，明显的比上一场更加的积极，他们更有这个进球的这样的一种迫切的心理哈。
1: 是，
0: 所以这我估计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可能整个回去被批评了，也进行了及时的调整哈。
1: 对，
0: 防守端的这个隐患呢，贯穿了下半场、上下半场。其实我们的防守一直都是我们的短板，
1: 是
0: 球队的本意呢，是以双后腰来构筑这个中路的拦截的屏障，再加上重组的这个全新的后防线，落实防守的策略。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第三十分钟的时候，赵宇豪因为受伤退场，这就成了一个防守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替补登场的叶楚贵偏组织，他是属于偏组织的这种属性哈，于是呢就削弱了我们中路的拦截的这个硬度，而防线身前的保护的屏障也就出现了断层。
1: 是，那第36分钟的时候，我们看到河南队呢，其实凭借着边路传中、头球摆渡、门前包抄的这种简洁的反击完成破门，既暴露了玉坤后防线啊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个老问题，也体现出球队防守应急调整能力的这种欠缺。那下半场呢，玉坤虽然说通过进攻的压制了、限制了这个对手的整体攻势，但是古斯塔沃单刀险情仍然是暴露出球队退防的时候身后空间保护的漏洞，只靠邓涵文高速回追才化解了危机。
0: 是的，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呢，进行了一些换人的调整，这也成为了玉坤这场比赛能够逆转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1: 对，
0: 球队呢持续的是以中路的渗透加上边中结合、两翼起球这些多元的手段去不断的施压，可以说下半场是压制住了河南队的进攻的节奏，整个场面的优势是逐步的转化为了得分，让人非常的欣喜。而布尼亚明接到奥斯卡的头球之后推射破门，打入了他个人的中超的处子秀，为球队扳平了比分。当然了，我相信可能他的这个进球也让很多玉坤的球迷看到了接下来玉坤更多的可能性哈。
1: 是的啊，那第73分钟的时候，看到乔迪换上了中锋克莱伯的这个调整，应该说是立竿见影的啊。这个登场只1分钟就补射建功，反超了比分。那之后呢，又是接连的制造射门的威胁。那他禁区支点的作用和终结能力也是彻底盘活了球队的进攻效率，成为了逆转的核心胜负手。那布尼亚明的边路冲击力，徐宏杰伤愈之后的这种稳定的输出，那也为球队的阵容轮换提供了更多的可行方案。
0: 整体来说哈，这场胜利应该说是玉坤战术调整和阵容厚度的一次正向的验证。那乔迪也是不断的在看，不断的在进行调整。球队的进攻端的场面的掌控力和创造力呢，和上一轮相比是明显的回暖了。年轻的球员和复出球员的这个亮眼表现，一个是布尼亚明，一个是徐宏杰，也为后续的赛程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底气。但是呢，终结的效率不够稳定，防守体系容易出现因为人员的变动出现一些断层的这个问题，目前还是玉坤需要去继续打磨的核心的短板。
1: 是的，那我们看到下一轮云南玉坤呢，将在7月10号，那客场挑战山东泰山，面对积分榜上游的强敌，球队不仅需要延续这场回暖的进攻状态，更需要筑牢防守体系，提升攻防转换的稳定性，力争在客场延续胜势，交出让球迷满意的答卷。
0: 是的，这场比赛哈，很高兴我们看到徐宏杰的首发出场。
1: 对，
0: 当然了，对于徐宏杰来说，这场比赛的意义应该说还超过了胜利的3分，这是这位中国香港后卫时隔一年再次代表玉坤在中超首发。
1: 没错，那赛后徐宏杰在采访当中表示，伤愈之后首次首发整体感觉挺好，比他计划当中的更快首发。这正常来说呢，可能会踢几场替补然后再首发，但是主教练和他进行了沟通，球队需要我，可能身体还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但是他表示呢，心理上已经准备好了。
0: 还是很让人感动的啊，这个赛季俱乐部在右后卫的位置是进行了一些新的引援。那么在谈到邓涵文的竞争的时候，徐宏杰他也表示，队内有竞争这 定是好事儿、
1: 嗯。
0: 这个代表球队有更多有实力的球员，也代表了我们的板凳的深度哈、
1: 嗯。
0: 每个球员都很努力的在训练，谁的状态好，那么就谁来上场踢球。
1: 哎，那稍后的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2026中超联赛第十七轮第二个比赛日五场比赛的战果，以及目前呢积分榜上的最新的情况。当然了，也少不了世界杯的盘点和前瞻。
0: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稍后我们将进入到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超然足球足够精彩继续为您播出，别走开，稍后见。
1: 稍后见。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过去空门
4: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5: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4: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6: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7: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我们今天的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依然是一个小时的时长，带您过足足球瘾。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相关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

0: 事动态。
1: 好，进入到今天的赛事要闻。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1: 好，那就在今天上午的9点整呢，二零。

0: 见。
1: 各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3: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健康有道节目，我是主播紫云。关注健康，喜爱运动的朋友，请您锁定云南新闻广播健康有道节目。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说说步行与健康。步行呢，是人类基础的活动方式之一，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运动。科学的步行在很大程度上能满足各类人群对健身的需求，并且是一种安全的、经济的、适量且能终身坚持的锻炼方式，能较好地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动医学科的主任副教授王福科来到节目当中呢，要跟我们说一说步行与健康。我们接下来首先走进达人榜，请出今天的嘉宾。
2: 达人榜，
5: 王福科，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动医学科副教授、医学博士，现任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全国青年委员，中国西部运动医学关节镜联盟会第二届联盟会委员，云南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医师学会运动医学分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云南医师学会骨科分会关节镜学组副组长，云南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常务委员，云南省医学烧伤整形学会常务委员，云南省专家协会委员。自2009年一直从事人工骨和肌腱组织构建研究，擅长于各种运动创伤诊治、骨关节和韧带修复重建。
6: 每天了解一点健康常识，天天健康，做自己最好的医生。
4: 王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到健康有道。
7: 子云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云大医院的王福科。
4: 王教授，那么今天呢来到健康有道呢，您要跟我们说一说步行与健康。您呢在这方面呢是专家，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步行都有哪些分类
7: 啊。正如子云刚才介绍的，我们的步行已经变成我们现在人类最喜欢的一种运动方式。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 OPPO 的手机上啦，我们各种手机上都有很多软件来记录我们每天的步行的一个步数啊，还有很多运动手环其实也是来记录步数的，来看我们运动的，是吧？
4: 嗯，
7: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步行呢已经变成我们在全民当中已经非常喜欢非常喜欢的一种运动方式。根据它步行的速率和强度来看呢，把它分为一个快步走和慢步走啊两种。
4: 王教授，什么是快步走，什么又是慢步走呢？他们在速率上都有哪些讲究呢？
7: 其实快步走也称为耐力步行，也就是说它的步频比较快，步幅不是太大，可以呢让人获得一个理想的耐力啊。这个运动特点呢有区别于一般的步行，它需要一定的速度，这种步行呢比较轻快，可振奋精神，然后是兴奋我们的大脑，能让我们的腿肌增加力量，行走一段时间还可以休息一段时间，还可以再走。所以说快步走呢已经变成了一种最简便最经济而且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以及中年人的有氧代谢运动方式。慢步走呢其实是针

对我们快步走来说的，慢步走它就是说速度比较慢啊，时速在3公里以内的称为散步，3.6公里就叫慢行啊。其实慢步走包括散步和慢行两种，它适合于什么人群？它其实。

0: 以及慢步走适宜的人群。针对于这个快步走啊，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适宜于年轻人，也就是身体素质比较不错的人群。那么针对于快步走呢，请您还是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在哪种频率下属于快步走，它的步数要达到多少才能够起到锻炼的目的呢？
1: 它的锻炼的目的，它不是以简单的增强体质为目的的，锻炼的目的是增强我们心血管、呼吸以及我们的骨骼、肌肉以及消化系统的功能为目的的。另外呢，快步走还有助于我们提高身体的一个免疫力，缓解我们的精神压力，能够减轻我们的体重，降低血脂，降低我们的血压，预防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内分泌等等疾病啊。这就是说我们快步走一个锻炼的一个目的。
0: 嗯，
1: 它的原则呢，就是快步走是一个安全有效的运动和减肥的方式，它适用于身体体力较好的年轻人和中年人。所以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的话，它不适合快步走。
0: 哦，
1: 为什么不适合快步走？因为第一个，它心血管功能不太好，第二个，它关节系统它也不太好。
0: 哦，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呢，我在这之前呢也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啊。家里面的老人呢走路比较慢，我之前认为呢要想达到锻炼的目的一定要快步走，但是老年人呢就是走不快，当时我就觉得这样呢就失去了锻炼的效果了。
1: 大多数老年人都这样子，他走路都非常慢非常慢。
0: 嗯，
1: 我就说我们运动的我们根本的目的是干什么的，这个方面一定要搞清楚。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自身的健康，
0: 是
1: 对于老年人来讲呢，他只适合这种运动。
0: 嗯，
1: 也就是说能动就可以了，你别强求让他幅度非常大，
0: 频率达到多少，
1: 频率非常大你才认为他可能会有益于健康。其实只要动都有益于健康
0: 啊，只要走起来就行。
1: 对，那所以说他这种年纪呢只适合这种慢步走，就慢步走了，对他身体有好处。如果你硬要让他快步走，有可能对身体有害，这不是我们运动的目的。这个啊，科学的运动原则呢就是因人而异，持之以恒，循序渐进，适度运动。什么叫因人而异？就是说年轻人跟老年人不一样。
0: 嗯
1: 啊，所以说你根据自身的特点来调整自己的运动步伐。第二个就是持之以恒，
0: 想起来就走走，
1: 你
0: 想起来就不走。
1: 你不可能是今天走一走，然后一星期不走，然后下一周再想起来走走，那种方式肯定不行，要持之以恒的走。每天比如说你半个小时你就半个小时，40分钟40分钟，天天走，这才能起到一个锻炼的目的。还要循序渐进，刚开始你比如说半年都没走过了，突然一下子你就想走两个小时，意思就是说我把以前的要补上来，肯定是不行。因为你的身体呢就是这么多时间不运动的话，他身体已经耐受不住这么强烈的运动。然后是适度运动，就是说要掌握自己的体质，体质是什么体质你就适合什么运动你就做什么运动。
0: 那王教授，像快步走怎么个快法，达到怎样的一个运动强度才能起到锻炼的目的呢？
1: 快步走的也就是12分钟内走完1公里就叫成为快步走。然后速度呢以每分钟120步左右为宜，心率呢掌握在100到110次为左右，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快步走，所以达到了运动强度。每次的时候一般上以快速的步伐走5到8公里的路程，这样才能达到我们快步走的一个锻炼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你这种运动目的能够挑战我们的运动系统，挑战我们的循环系统、呼吸系统，让它受到刺激，然后促进它的功能，这才行的。刚开始走的时候你可以10分钟啊15分钟啊，刚开始第一次走的时候，然后逐渐的增加，你说今天走10分钟，明天走15分钟，逐渐的增加，逐渐增加到什么程度呢？增加每天呢基本上是以10000步左右为宜啊。所以说很多人在计算每天走10000步左右。如果是你走10000步的话，基本上相当于说我们走5公里左右的路程，然后是相当于我们打网球连续45分钟，以及骑单车95分钟，以及我们游泳跑步30分钟，以及做家务120分钟的运动强度。
0: 啊，您真的不愧是专家，已经计算得相当准确了。
1: 运动的频度呢，一般来讲也不要求说每天都必须走，但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每天走的话，对身体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人呢，为什么要设个星期六、星期天？有些时候我想偷偷懒，
0: 对，
1: 为常不可。如果你爱好的话，最好就是1星期7天，就是天天走。
0: 在锻炼的方式上有没有什么要求呢？行走的姿势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1: 姿势的话，一般以挺胸抬头，展开双臂，让肩与臀部

0: 保持在同一条地面垂直的一个直线上，迈大步，肩部放松，紧缩我们的腹部，双臂呢紧靠身体，手肘呢轻松地弯曲90度，靠近身体来回摆动，这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姿势。
1: 嗯，也就是甩开膀子大步走，是这个姿势是吧？
0: 越走越有劲儿。
1: 王教授，其实呢我也特别喜欢这种大踏步的走啊，如果在走的过程当中呢微微出点汗，我就觉得非常舒服，而且心里呢也会自我安慰，哎，今天呢没白走。
0: 身体里面很多废物呢它有几个排泄系统啊，第一个排泄系统呢，比如说我们的那胃肠道是一个排泄系统，另外我们的呼吸道也是一个排泄系统，然后加上我们的出汗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排泄系统，如果你这个排泄系统不通畅的话，有很多废物会积聚到我们身体里面。有些人讲了，这就是我们自身对自己的一个毒害反应，其实很多废物的话对我们身体是没好处的。
1: 嗯，
0: 所以说通过出汗的办法把它排出体外来，我们身体会感觉到浑身轻松。
1: 有的人为什么说越走越上瘾，可能就是因为通过走路呢把身体当中的毒素排泄出来了，所以啊会使身体感觉着越来越舒服，越来越轻松。
0: 不锻炼身体的时候总感觉身体不舒服，等你天天习惯这个走路的时候，哎，你觉得真是这个每天走的话
1: 浑身很舒服，
0: 浑身 很有劲，
1: 清爽，
0: 非常好。所以说这种
2: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健康有道节目，我们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呢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动医学科的主任副教授王福科，在节目当中呢正在与您介绍步行与健康。刚才呢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了步行呢，它分为快步走和慢步走。那么快步走啊，对我们的人体，尤其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呢，能够起到锻炼的目的。而对于慢步走啊，刚才呢王教授介绍了慢步走啊适宜于老年人。在健康有道的节目的下半段，依然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慢步走的它的速度啊，基本上是以每分钟60米左右为宜，心率的话一般上在90到100次每分啊，每次以均匀的步伐走完1到2公里的路程，就已经达到我们慢步走的一个健身的目的了。这个时间来讲的话，一般上讲是每天刚开始的时候，每天也是从10分钟开始，然后逐渐的增加，每次呢持续时间在20分钟到40分钟，步行距离2公里左右都可以了。运动的频度呢，一般上是每一天2次啊，每天运动是比较好，每周的运动时间的话不低于140分钟。它的锻炼方法是要求我们慢慢的踱步啊，也就是说悠闲自在的一步一步往前走就行了，
1: 闲庭漫步的感觉是吧？
0: 对，
1: 嗯，
0: 慢行时要做到3益，第一是益轻松，
1: 哦，全身要放轻松，
0: 脑子里也不要想太多东西是吧，犹如闲庭信步那样子的啊，然后是让周身的气血平和，百脉畅通。第二呢，易和缓，不易匆忙，要顺其自然，更不能就是说心里想东西琐事缠身，顺其自然，慢悠悠的。
1: 哦，这样的话既可以达到健身的目的，又可以达到益智养神的目的。
0: 第三意就是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1: 我的理解是，是不是在每次运动当中，要以不疲劳为原则，
0: 行而不疲啊，否则呢，它就会伤到我们的身体。
1: 哦，要量力而行。所以呢，您刚才跟我们这么介绍啊，我们就清楚了慢步走和快步走的区别。通过您这么一说呀，我想到我们可以把慢步走和快步走整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走路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这样呢，既不误事儿，也不费时。所以啊，才能够持之以恒，坚持下来。
3: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王教授，我们在平时的步行当中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项呢？步行当中的鞋子有没有要求呢？
0: 这个步行的话，虽然说这个步行它的运动强度不太大但是也还是要注意一些事项啊。比如说第一个，你步行时要选择一个合适的鞋子，因为如果你穿着皮鞋的很硬的底的话，这样走路时间长的话，你会把你的脚给磨坏掉，有些时候会出现水泡呀、老茧啊。我们一般上建议这个步行时找一个合适的鞋子，以软底鞋为佳，最好让你穿一个运动鞋。然后衣服呢，可以穿一些轻松的衣服，别你打着西装领带去步行的有点不太好所以说搞一些就是轻松的，然后是轻便的衣服，就是冷热适宜，你不要穿太厚的，也不要穿个太薄的。如果是你要跑步的话倒可以，就是说你穿薄一点的还可以，因为它自身会产热。如果是你散步的或者是慢行的时候，冷嗖嗖的对身体不太好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个人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进行。我一直强调我们的运动就是说要量力，要循序渐进，不要一口吃个胖子，那是不可能的。
1: 是，
0: 而且要持之以恒，天天走才好。
1: 而且呢最好把时间固定了啊，比方说饭后啊，半个小时以后。
0: 另外就是说，如果是感觉到身体有些不适，比如说胸闷呐、呼吸困难呐、恶心呐、眩晕啊、头痛啊、四肢这种剧痛啊、还有肚子疼啊等等这些不适的话，尽可能的暂时停止运动，一定要去找个医生好好看看究竟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太累啊，还是一个什么问题？真正如果是身体有一些疾病的话，尽可能去治疗，别硬撑着。比如说我有一点点这个啥头晕，或者有一点点那个头痛，你还要继续的去运动，有可能会出现问题。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心脏本来就已经出现缺血了，这个时候你再增加运动量，对心脏的要求会更高。身体呢有些时候是一个度的问题，超过这一个度，有些时候增加一点点超过这个度有可能要命的。所以说一发现这种问题，尽可能停止了运动。如果是没什么问题再去运动。这个也好。第四个方面就是这种锻炼后第二天不感到疲劳为度，也就是说走路的时候不能说太累太累了，明天你还跑不跑了，还走不走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般上是以第二天不疲劳为宜。另外的是第五个，就是说运动结束后不适宜马上洗冷水澡，不适宜说马上就去洗热水澡。所以说你要干什么，你要休息休息，然后是刚开始可能是你这个快步走，慢慢要变成慢步走，稍微走两步，然后呢让身体呢热度呢慢慢降下来，汗稍微落一落，这个时候才去洗澡。
1: 对，这一点非常关键哈。
0: 还有吹风啊，用空调，比如说你太热了，然后是就去找个地方吹风，找个空调屋去凉快，这种不行啊，这种不行，对身体没有好处。如果饭后的话，不适宜做很剧烈的快步走。饭后，因为饭后的话，你大量的血液都集聚到我们的胃肠道，如果这个时候你去运动的话，你因为你的运动器官也需要大量的血液，这就需要一个增血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把你的消化道里面的血液给你增过来，增过来以后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消化不良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出来。所以说呢，如果是你要饭后做一个快步走的话，你要等到饭后基本上半小时一个小时再去走比较合适一点点。比较合适一点点。另外要科学的一个进餐，然后是平衡营养，因为现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确实的，我们现在的肉太多了，是不是？
1: 顿顿有肉，无肉不欢，
0: 对，顿顿有肉。你说，你像比较起来，我们80年代、90年代那个时候，一年有几次吃肉的机会，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你看现在我们哪一顿没肉？能行吗？我们确实的这个摄入量太多了。所以说大家现在呢虽然生活好了，所以说这孩子是要平衡营养啊。
1: 是的，王教授说的没错，荤素搭配，平衡营养，适量运动，保持平和的心态，这就是我们健康生活的方式。
3: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4: 有健康才有未来。
3: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 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4: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3: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1: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有道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王教授的到来。
0: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最后呢，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步行的话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方式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的一个强度，步行的一个频率，不要过度的强求，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啊！为了健康去运动。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王教授。喜爱运动关注健康的朋友，请您锁定紫云主持的健康有道节目。朋友们，在下一期的健康有道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请王福科王教授给我们介绍如何防止在步行时造成的运动损伤。再会。
0: 再见。

0: 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2: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3: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5: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8: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6: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9: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

0: 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2: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3: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生来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4: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日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5: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6: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8: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7: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8: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0: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9: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1: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9: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12: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3: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12: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4: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5: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5: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 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5: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5: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7: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6: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16: 这是青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下400-608-6599。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0周年的大庆日子，特通过咱们云南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都能领取云南专属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起手机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啥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着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按摩理疗，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还能领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石墨烯冰丝凉席。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应急科普在身边。
9: 汛期是一个伴随着丰富雨水与潜在风险的季节，所以了解并遵循汛期预警等级非常重要。通过科学的预警系统，我们可以提前准备，有效应自然灾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汛期预警等级是基于降雨量、水位、风速等多种气象因素综合判断而设定的，它通过蓝、黄、橙、红四色预警等级清晰地传达了暴雨的强度和可能带来的影响，每个等级都有其对应的降雨量和水位标准，为公众提供了明确的防范指引。当黄色及以上级别的预警发布或遭遇暴雨时，调整出行计划，减少外出是明智之举。暴雨可能导致道路积水、交通中断，甚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因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洪保护措施，如关好门窗、家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抢险救灾、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等，旨在减轻汛期带来的损失，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学习防汛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至关重要。了解如何在遇到山洪时迅速离开危险区，或在遇到城市内涝时小心避开水井、地坑等潜在危险区域，都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关键。面对汛期的挑战，让我们保持警惕，积极应对，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1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年以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出入境外籍人员68.1万人次，免签入境24.5万人次，同比增长19.96%。前两个季度，南亚、东南亚方向跨境客流突破58.4万人次。云南省气象台预计，明天至后天，云南中西部将出现强降雨过程，部分州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今天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境内持续强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国铁昆明局开行途经南昆客专部分列车临时停运或折返。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开始科学探测。全国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维护志愿服务的公益性和社会公信力。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发动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5号继续进行，挪威队2-1淘汰巴西，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英格兰队3-2战胜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接下来将对阵挪威。
1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1: 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30年来，这场跨越山海的携手，从单向书写走向双向赋能。今年迎来互滇协作的而立之年，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牛油果之乡普洱孟连，探寻一颗国货之光如何照进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
12: 在孟连这片被誉为中国牛油果之乡的土地上，互滇协作不仅是资金与项目的硬投入，更是理念与人才的软连通。走进中国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选果、包装、搬运，各道工序衔接顺畅，有条不紊。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孟连产投集团营销部总监王燕：
13: 目前我们中国孟连牛果集配中心每天的采销量在10万斤左右，销往了全国的这个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的一级批发市场、盒马、商姆等一些超市都已经看到了我们孟连牛果的身影了。
12: 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于2021年由孟连县产业投资集团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建设，并获得了上海帮扶基金的有力支持，通过土地流转、保价收购等方式，健全334连农带农机制。如今，孟连牛油果种植面积突破12万亩，成功替代15%的进口份额，有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孟连县牛油果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施泽坤：
14: 目前我们已经与全县20个村的牛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托管协议，引进培育牛油果经营主体45个，壮大15家牛油果企业，其中省级龙头企业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家。
12: 产业根基筑牢之后，更要让群众成为发展的参与者与受益者， 依托互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当地着力打造孟字号劳务品牌矩阵，孟连牛油果新农人成功获评省级劳务品牌，发展惠及上万名群众。牛油果新农人叶雷：
15: 我是从2019年开始试种的，试种的第一批是有5亩，投产了40-50来棵左右，现在呢已经种植了20亩左右的牛油果，现在在我们广阔村这有40户左右。
12: 果农张二过：
16: 今年我将种植了10亩牛油果，土地入股了6亩，前不久刚刚领到去年的分红，分得的钱一年比一年更多了。
12: 龚信乡诺董村南库组党支部书记扎儿：
17: 我还负责管理3000多亩牛油果基地，一年管理费差不多有5万多元左右，收入比以前更可观了。
12: 2024年至2025年，上海累计投入帮扶资金4000多万元，用于孟连产业提质升级。30年来，上海市黄浦区累计对孟连投入帮扶项目410个，资金3.95亿元。涵盖牛油果农业科技示范园、孟连花花生预处理生产线、咖啡融合示范产业园等重点项目，持续赋能孟连农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孟连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局长黄宗宝：
18: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规模化布局、链条化发展、品牌化运营、设施化升级为主线，着力构建科技加产业加市场加农文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持续推动孟连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2: 2026年既是沪滇协作30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起步之年。孟连与黄浦从替代进口投向制定标准的更高目标，努力打造中国高品质牛油果产业高地。孟连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程志军：
19: 产业帮扶重在长效，既要建基地、拓销路，更要让老百姓持续共享发展红利。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上海市场、电商、品牌等优势，延伸产业链，走好农文旅融合路子，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11: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昆明。这个夏天，春城昆明凭借清凉气候拉动跨境旅游热度攀升，长水机场口岸客流提前突破200万人次，实现从过境中转站向国际旅居目的地的转变。
20: 入夏后的教子雪山，尽管只有10摄氏度左右的气温，却受到东南亚游客的喜爱。云南地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泰宇导游白云飘：
21: 他们那边的温度有40度左右，我们这边气候比较宜人嘛，一年鲜花开不败。
20: 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一直是昆明出圈稀客的金字招牌，加之斗南花市、山野石郡、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体验，推动入境旅游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体验转变，不断提升境外游客停留意愿。昆明风光旅行社导游谭中建：
22: 很多人的话就是奔着这个来尝到了当地的这个美食，还可以感受到昆明的发展。
20: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黄鹏：
23: 今年夏天，昆明凭借22度的清凉和更多的生活体验，吸引南亚、东南亚乃至全球游客在昆明从旅游走向旅居。2026年1至5月，昆明市接待入境游客69.57万人次，同比增长25.27%。
20: 同时，240小时过境免签、中泰中马互免签证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推动口岸跨境往来活力全面迸发。截至6月26号，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较去年提前29天刷新年度客流记录。今年前两季度，南亚、东南亚方向跨境客流超58万人次。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民警关文月：
24: 优化升级24小时和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推出外籍旅客入境查验一站式办理，同时依托智能勤务系统灵活调配警力。
20: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黄鹏：
23: 出台了昆明市入境服务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从入境通关、交通通达、支付便利、导游服务、产品设计、宣传推广等方面提升入境游客旅游体验。
20: 从气候引流、政策赋能到服务游客，昆明完成从交通中转站向国际文旅目的地的转型，持续深化与南亚、东南亚的人文交流与经贸互通。泰国游客，
1: 这座城市的人热情友好，食物让人回味，凉凉的天气更让人心情好。
20: 新加坡籍导游，
2: 新加坡人他们来这里都是冲着天气、古镇、小吃。
20: 澳大利亚旅客，
1: 现在通过电子申办入境中国的流程更快了，这里的风景太美了，而且总能找到好玩的，我们非常喜欢这里。
11: 近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投资云南产融对接会在昆明举行，与会各方共聚云南，共享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推动场景应用加先进制造协同发展。
9: 大会汇聚众多行业专家和行业领军企业代表，不仅吸引了低空经济整机制造与运营领域的上市企业，还覆盖了商业航天遥感与卫星测运控、航空航天新材料与核心部件等重要企业。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斌，
4: 我们去年十月份就落地了曲靖，注册成立了我们的云南的生产制造基地。我们已经连续两年在云南省临潮局做防火巡查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年推出我们的新的系统，叫巡查灭一体化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全国首创的，我们准备在云南打造标杆示范场景。
9: 云南是我国少有的天然低空经济综合试验场和商业航天遥感数据应用的绝佳示范区，目前一批低空头部企业入驻云南，到2027年底将全面建成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高原无人机综合测试与试航验证基地，覆盖低空物流、低空农林、低空文旅、低空巡检等场景。同时，云南明确提出建设低空飞行装备出口基地，云南的口岸和开放平台将为企业出海提供完备支撑。下一步，省投诉局将持续深化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及相关企业沟通交流，积极推动场景应用加先进制造合作，助力云南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邵宗友，
5: 我们梳理了中国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板块核心的上市公司大概有160家，那这次我们成立大概有90多家上市公司加入了我们这个委员会，共建这个低空和商业航天的生态，打通这个产业上下游啊，对云南的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的发展啊，应该说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11: 7月4号，文山至蒙自铁路建设取得新进展。位于蒙自市老寨乡，全长382.65米的飞土一号隧道顺利贯通。这是近40天以来，文蒙铁路二标即团坡隧道、红石岩隧道后贯通的第三座隧道。
6: 这三座隧道穿越红河州、文山州的滇东南岩溶核心区，施工难度大。飞土一号隧道也是文蒙铁路全线的硬骨头之一。中铁16局集团文蒙铁路飞土一号隧道技术主管邵瑞兵，
25: 通过地质雷达、超潜水平钻探等精准勘测手段，施工全程执行弱爆破、强支护、勤测量核心工艺，顺利实现隧道安全保质、按期贯通。
6: 文蒙铁路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项目，全长约11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为双线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建成后将构建起滇中和滇东南城市群之间的便捷运输通道。
2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
27: 它在吃柿子。
2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3: 准备。
7: 体在跃动。
2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28: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3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0: 文明旅游
29: 也是美的风景。
32: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从昨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大幅下调。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这一次调整以后，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最高可以节省50元。
1: 目前多家航空公司已发布通知，自2026年7月5日零时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将进行调整。
2: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用征收标准计划调整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每航段收取50元，800公里及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每航段收取100元。
1: 与调整前相比，800公里以下航线下调了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了50元。儿童及按民航局规定享受成人公布普通票价 50% 优惠的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燃油附加费实行减半收取，即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航段收取2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收取50元，婴儿旅客则免收燃油附加费用。此次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恰逢暑期出行高峰，这对于计划暑期出行的旅客来说是一个重大利好。
2: 在咱们这个燃油费下调以后，对咱们出行的一个旅客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条件。今年呢，祥鹏航空从7月5号开始也迎来了一个暑运的高峰期。
1: 需要提醒旅客的是，此次燃油附加费调整以购票时间为准，7月5日零时之后出票的国内航线客票将按照新标准执行，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合理安排购票时间，享受暑期出行成本降低带来的优惠。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各类盯上高考志愿的骗局也开始冒头，有常填报指导、山寨录取系统、低分捡漏名校等乱象层出不穷。整治志愿填报乱象，需要多个部门协同发力，主动出击，精准施策。我们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也应该注意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来听报道。
3: 当前一些培训机构打着大数据精准填报、资深名师指导的旗号，收取高额服务费，实则大多只是套用公开数据拼凑填报方案，有的甚至虚构内部录取名额专属降分渠道，大肆渲染填报风险，制造家长焦虑。更有甚者，有些仿冒官方志愿填报的 APP 或小程序不断出现，还有不法分子借机盗取考生身份账号信息，设下电诈骗局。实际上，各级教育考试部门、高校均在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志愿填报服务，如在官方网站及时更新招生政策、院校计划、投档数据等。高校招生办开通免费咨询热线，各地教育部门也会举办志愿填报指导公益讲座。所有招生核心数据、志愿填报规则全程公开透明，根本不存在商业机构口中所谓的独家内部资源。教育部也多次发布预警，提醒考生及家长警惕虚假宣传陷阱，妥善保护个人信息。高考招生事关教育公平与万千学子前途，绝不能沦为商业机构谋取暴利的工具。整治志愿填报乱象，需要多部门协同发力，主动出击，精准施策。广大考生与家长也应注意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让权威信息跑在前面，让监管落到实处，让考生和家长保持警惕，高考志愿填报才能回归选择的本质，而非生意的筹码。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怒江北部、宝山、德宏、丽江南部、楚雄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昆明主城区阵雨转中雨，17到26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

0: 更年期和症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
1: 岁月砥砺，时光如梭，
2: 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1: 草木漫发，春山可望。
3: 现在我们就请记录员毛泽东同志宣读中国共产党党纲。
1: 跟随李丹的脚步，一起去寻访那些红色记忆。
4: 正有一群顽强的战士，正不屈不挠地在坚持着他们自己的信念、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主义。他们的名字叫红军。
1: 红色旅游既满足了人们出门旅游的需求，也满足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同时还带动了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与您一起重温峥嵘岁月的红色旅游路线，跟着李丹走云南。

在红军中有很多奇人，今天介绍的这个奇人堪称奇人中的奇人。那到底有多奇呢？我们先来看看他的那些绰号：神行太保、神枪手、关公在世、孤独的狼。这位奇人就是昭通抗战英雄罗炳辉。在云南省宜良县城西侧的将军山上，有罗炳辉将军的纪念馆，1991年建成，馆舍共三层，建筑面积500平方米。馆藏有罗炳辉将军生前事迹介绍、资料及图片展览，现是全国爱国主义和国防主义教育基地。展示分为四个主题，也就是矢志从容争自由、赴汤蹈火建奇功、千里江淮扫敌顽、血洒疆场秉青史。有文字资料126幅，图片资料205幅，贿赂罗炳辉将军生平事迹的书籍7种版本，革命文物33件，罗炳辉铜像1尊。罗炳辉是云南宜良人，因为家境贫寒，很早就在滇军当了兵，给军阀龙云当个小小的马夫。但是龙云是个慧眼识珠的伯乐，他第一眼看到罗炳辉，就觉得这个高大强壮的小伙子将来肯定会大有作为，开始重点培养他。不过胸怀大志的罗炳辉，在1929年他毅然加入了红军的队伍，很快就成为第12军军长。当时国民党为了抓他，给他开的赏额是生擒者奖8万元，现首级者奖5万元。在第3次反围剿时，罗炳辉就立了大功，率红12军死死拖住了国民党的10几万大军。为了造成12军是红军主力的假象，罗炳辉硬是给自己加戏，把一个连伪装成了一个团，让手下的弟兄们用尽全身解数将旗帜举得老高，用力挥舞着，还把战马抽得连连叫唤，还必须让马蹄子飞起，扬起阵阵尘土。罗炳辉这一招骗过了蒋介石，蒋介石一看红军主力来了，就紧紧追了上去。罗炳辉专门挑最高的山爬、最险的路走，因为红军战士们都是轻装上阵，没有多少重武器。蒋介石还不管是将军还是士兵，都养尊处优，还带着各种重武器，要有多狼狈就有多狼狈，气得在红军后面破口大骂。蒋介石的队伍被罗炳辉拖了半个月才反应过来，知道自己上当了。但是为时已晚，红军主力正好趁这半个月进行休整，对精疲力竭的蒋军发起了反攻。于是第3次反围剿取得了大胜，罗炳辉也立下了奇功，被誉为神行太保。

威信县扎西红军烈士陵园始建于1984年，总占地面积4.67公顷，共计投入建设资金220多万元。建园之初是县级陵园，1988年被省政府批准为全省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之一。1995年被国家民政部批准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199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之一。扎西红军烈士陵园建有高10米、碑体边长2米、占地1189平方米的柱形红军烈士纪念碑一座。纪念碑南北两面分别刻有毛泽东书体的红军烈士纪念碑和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碑文，从东南西北四面台阶皆可布上纪念碑，四周种有塔柏、雪松、白玉兰、万年青等花草树木，绿树成荫，花香四溢。建有红军烈士个人生平事迹碑83块，成排竖立在红军烈士纪念碑周围，隐现于花草丛中，整洁优雅，庄严肃穆。看烈士生平，联想到红军为中国革命铸就的辉煌，红军长征精神令人叹服，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0: 没有先人的砥砺前行，哪来我们今日的春光灿烂？用好红色资源，为党史学习教育升温加热，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吸取奋进力量。
1: 扎西会议纪念馆位于云南威信县的扎西镇北部，这里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纪念馆由扎西会议会址、陈列馆、红军烈士纪念碑三个部分组成，为纪念在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集结于此并召开的著名扎西会议而建。扎西会议纪念馆中的扎西会议遗址原来是江西会馆和湖广会馆，建筑上是以当地常见的木结构为主，古色古香，典雅庄重。会议陈列馆以山而建，有上下两层四个展室，展厅面积2590平方米，共展出各种图片170多幅，红军遗物70多件，较全面地反映和介绍了红军长征、集结扎西、扎西会议、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和云南游击队的革命斗争历史与活动的情况。而我们之前所提到的罗炳辉将军，他的故居位于宜良县角魁镇阿都办事处偏坡寨，距宜良县城约5公里。1987年，国家拨专款在原址按原貌重建土木结构草房3间，坐北向南，面阔13米，进深7米，面积120平方米，另划有保护范围2001平方米，修有文物标志碑等。1989年7月6号，竣工后正式对外开放。故居是罗炳辉17岁离家从军前居住的地方，陈列有他在家时使用的生活用具，保护范围内有罗炳辉高祖罗凤鳌墓、

父亲罗守清、母亲黄氏墓，还有妻子李丰贵的墓，以及罗炳辉继父文碑。1986年10月，县人民政府将其列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来年12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又将其列为云南省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说到夏天，我常常想到的是最灿烂的星空，最湛蓝的天空，最温暖的海水，最躁动的心，和最难忘的离别。夏天总有很多让人刻骨铭心的故事，或喜或悲，我被一切所感动着。因为走进 FM105.8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跟着李丹走云南。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谭颖，我在秀美广西聆听七彩云南的美丽故事。

0: 同为这个县城的东正街11号，是刘平街烈士的故居，原为其父光绪18年，也就是1902年所建，占地约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多平方米，由前后两幢房屋及天井花园组成，两房均为木石结构，通面阔12米，通井深7米，一低一楼，单檐悬山顶式，建筑坐北向南，南面临街。1950年后改作他用，几经新废，现仅存遗址。1986年10月22日，宜良县人民政府将其列为了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2: 红军夺取泸定桥之后，罗炳辉大病一场。然而，战争没有给他歇息的机会，他带着病体，以顽强的毅力率部直插天泉河，连夺2座铁索桥。激战之中，罗炳辉病情加重，呼吸困难。深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联名给他发来万万火急的电报，命他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夺取天泉县城，为主力红军渡过大渡河打开通道。罗炳辉带兵率部与敌激战至天明，夺下天泉县城。这时罗炳辉再也支撑不住了，倒地昏迷不醒，生命垂危。经过3个小时的抢救，这才苏醒。九军团成功夜袭天泉，为掩护主力红军通过大渡河立下奇功。中央军委专门通电嘉奖，并赞誉九军团为战略轻骑。美国作家哈里森所著的《长征：前所未见的故事》中写的四渡赤水出骑兵的这支骑兵，就是长征时期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
3: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罗秉辉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位军事家中唯一的云南籍军人，高大威猛，骁勇善战，是红军中出了名的常胜将军。他把全天下穷苦人的贫苦当作自己的贫苦，直面苦难，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抗争，执着地寻找正义之路。他忠勇、刚直、胆识、聪慧，总会站在大局的立场做出取舍，而不考虑个人的得失。2009年，罗秉辉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他的一生展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立党为公的崇高精神和忠诚为民的坚定信念。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编辑宫启俊，主播李丹，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5: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6: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东西，心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最近呢，在微博上看到国外有一对结婚70年的阿公阿婆分享了两个人持续快乐婚姻的秘诀，两老有爱又甜蜜的互动，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或许这大概就是嫁给爱情的样子吧。接下来呢，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来自周传雄的《啤酒泡泡》，也是在小刚17年前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记录了小刚在音乐道路中的心路历程，非常喜欢他的歌词和律动，来一起听到《啤酒泡泡》。

到这首歌，好像这就是历史无情的浪涛，这也是多情的人必须要穿过的考验。长夜里的歌声诚然温暖，黑暗中的灯火诚然动情，但歌手只是把感激和启示藏在心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是我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来自郭靖的这首《下一个天亮》。从宁静的音乐氛围中逐渐地扩展开一份带有着忧伤的感觉，这首歌的歌声里包含了一份属于静态的美，淡淡的忧伤诠释了歌词中细腻的情感描写，宁静的乐章中又包容了那一颗为爱受伤的心。

所谓的中华美景，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山川，是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湖海，有日出江花红胜火的江南，也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边塞。你都去过哪里呢？趁着青春，一起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吧。送上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天天》。

如果你有力量，那么希望你永远的那样睿智和犀利，事事洞若观火。如果你有爱，那么我希望你永远自带着那本爱的剧本，人生路迢迢，艰难险阻，把剧本系在腰间，内心柔软，继续上路。接下来分享这首不打烊的电，来自于林雨中。

0: 我觉得无法容忍任何消极情绪的正能量狂魔，比起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正能量狂魔更让人讨厌。他们最恐怖之处是在于，不仅他们每天24小时都要表现得积极向上，而且如果他们看到别人有一丁点的丧，就会立刻冲上去逼对方也要阳光起来。
1: 一直在这里。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0:43。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上好的青春》。

在这样的季节里，更多的心情总是能够和天气联系在一起，心思变得细腻，心事辗转。如果在此时此刻想起往事，那么就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在歌曲里数一数从前，探一探沧海桑田和岁月变迁。继续来分享任向东所带来的《陪你一起变老》。

时间本无所谓长短，有了钟表也就有了衡量的长短。人生本无所谓苦乐，有了欲望就有了苦乐。大脑是一个来着不拒的超级大硬盘，天天疲累再加上无穷的信息还不能格式化，消除大脑的欲望就好像是清除大脑中的时间概念一样难，我们只会越来越累。所以说，学会给你的硬盘分类，学会删除无用的信息，人生才能够清晰如初。一起来听不爱跳舞。

与你有缘的人，你存在就能够惊醒他所有的感觉。有些人即便是认识数年之后依旧是陌生的，彼此之间总是会有一种隔阂存在，而有的人在出场的一瞬间就是靠近的，仿佛是失散之后再次辨认，有着温暖又真实的质感。听到一首《男人女人》，来自于阿慕龙还有许茹芸。

那现在时间是1:13。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杨培安的一首翻唱《大海》。这首歌成为了张雨生所谓的最杰出的代表作，国内很多的语言。

年少的时候以为生活总是迷人的，可长大之后发现，那些看似迷人的光芒背后才是真正的生活。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迷茫，现在的状态都是当年一个个选择的结果。我想每个人都想过，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怎么样选择呢？但其实事实上，也许真的有再次机会，我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你不知道的事。

没人会真正因为一段过往而永远无法忘怀。心灵的伤口就像是肌肤的伤口，没有什么特效药，需要时间慢慢的复原。但是如果你自己折磨自己，伤口处理不当，又怎么能够完好如初呢？翻过成长日记中这沉重的一页，过几年你再读，就会发现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分享阿妹张惠妹给我感觉。抓住

脑神经外科专家研究发现，在收听广播时，大脑中主管创造性的脑前叶部分呢，会非常的活跃。这是因为广播只有听觉信息，为了捕捉这个信息，整个大脑会积极的运动起来。相反，如果说每天只盯着电视、手机，大脑机能呢就会下降，很容易发展成为老年痴呆。所以说，不要老是盯着手机、盯着屏幕，多来听听广播吧。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动力火车的珍惜。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一首《边走边唱》。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是还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其实答案都在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爱，然后好好珍惜。画这首歌被邓紫棋演绎的如诗如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

小时候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的一吻定终生，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听到这首闪着泪光的决定，来自

缘起人间风动，一曲肝肠谁人能懂。既然日月流转，聚散匆匆，既然命运无情，造化弄人，那就在有限的时间内和有缘的人做快乐的事吧。莫问明日，莫问前程。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杰伦还有杨瑞大一首《等你下课》。

久很久以后，我听过很多或煽情或敷衍的情话，浓情蜜意，惊天动地，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某个人和我说的那句嘿，你叫什么名字。很久很久以后，收到过很多或昂贵或别出心裁的礼物，限量版的包，最新款式的口红，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偷偷塞给我他自己做的可乐戒指。有一些感觉，有一些人就是无可替代。送上梁文音的《心里的小孩》。

如果我是花，我可能只是万千丁香中的一朵，不被你发现，只能远远地偷偷张望。如果我是云，我可能是最平凡的白云，自由飘过你的头顶，却永远触摸不到你的气息。你是年少的欢喜，你是我永远隔着距离的暗恋。继续来分享邓富如还有小鱼所带来的前面路口，听。

这个充满焦灼和虚索的年代里，爱情变成了神话和传说，甚至是被风干收藏进了书本和博物馆，被景仰和凭吊。人们神色匆忙，只顾着往前追往前赶，唯恐来不及，谁还会停下脚步去留意路边的风景。也正是这样的焦灼和浮躁，让我们一再的背离内心的声音，终日患得患失，才在仓皇当中和爱情擦肩而过，渐行渐远。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对不起，我爱你》。

0: 现在时间3:45。
1: 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一起聆听陈慧琳，
0: 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一直在等你的关心，最后等到最终关上了心。高亢浑厚的音域演绎出爱的无法自拔，惆怅无奈打动每个关上门的心。他了解心的不安是多么脆弱，他站在同一个立场去体会，诠释出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情，唱出属于自己的情歌。

以前远古的时代，也不能说远古吧，至少于海经历过这个时代。学生时代呢，我会给自己的好朋友写信，大学毕业之后呢，高中的同学好像呢中间有很多个，我都会给他们写信，然后在书信来往当中度过了可以说青春的早先的年华，所以写信的感觉我心里面一直都残留着。接下来送上这首《天使金》，来自于水木年华。

现在呢，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没有那么去关注曾经非常喜欢的歌手他们的专辑了。但是呢，听电台有个好处就是呢，你如果说没有那么关注那些你曾经喜欢的歌手，至少你可以在电台也听到他们的新歌，知道他们还在发表什么样的作品。这样的话呢，你也可以随时的来接触到这些全新的作品，听到那英的毒药。

那现在时间是4:15。虽然这首歌不是专辑当中的主打，可是呢，如果喜欢王菲的人一定都很喜欢这首歌。当年呢，在她的国语专辑当中，整张专辑每一首歌基本上都是两个字，而这首叫做《影子》。

0: 现在在你的旅游计划当中，还有没有去到那些崇山峻岭上面，或者说呢去登高看日出这种？其实对于于海来说呢，在最近这些年的旅游计划一般呢都是城市和海边，其实呢内心还是会非常的喜欢那些就是有大自然和高山耸立的地方，总是会觉得说呢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爬到山顶去看日出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我们听到这首《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1: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

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们确实喜欢去比别人是不是比我们赚钱多，穿得比我们好，长得比我们好看，个子比我们高，这个比字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尖锐的武器，一比起来呢就觉得心痛。可是现在就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好比的，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就好。来听到这首《爱在西元前》，来自于周杰伦。

女生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都希望呢，男朋友可以更加的宠她，更加的哄她。其实呢，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观念呢，基本上大家在很多国家

产的电视剧当中也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呢，在这个《欢乐颂二》里面的曲筱绡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啊。听到呢莫文蔚这首很清淡却很好听的歌，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那现在时间是4:44。分享一首《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跟蒋一侨。

很多的歌手其实他们的实力是摆在那里，可是呢他们的名气度就不是特别的高。不过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有这么多歌单，说不定你在路上碰到了这首歌你会喜欢它，然后其实你可以用手机摇一摇来听听看这是哪一个歌手，也可以顺便多听他几首歌。今天我们来听到郭靖这首《知道》。

0: 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 二十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0: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9: 坐好。
8: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0: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8: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

0: 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0: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2: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3: 顶住顶住顶住，
0: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5: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5: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4: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

0: 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2: 小暑荷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3: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4: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1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5: 我们福州坪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6: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7: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昆明中雨，16到23度。
1: 欢迎收听杨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决强化使命担当，以实干实际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1: 省政府与中广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宇波与杨长利、庞松涛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签约。
0: 奋进十五五，黎庆州抓好稳定发展、生态边疆稳固4件大事，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实景。
1: 全国优

0: 救共产党员鲍卫中如同阿瓦山的山脊，挺立司法为民，坚定信念。
1: 滇超联赛掀起云南民族文化传播热潮，精彩书写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思想伟力，激荡云岭，实干奋进，共赴新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光辉历程，深刻揭示成功密码，科学指引前进方向，在云岭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以实干实际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的人民情怀，深刻揭示出我们党100余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和重大意义。中共丽江市委组织部医科副科长王丽丽：
4: 我们党从一叶红船成长为领航民族复兴的巍巍巨轮，105年党史就是一部信念如磐、自强不息、自我超越的奋斗史。
3: 德宏州梁河县朗诵阿昌族乡关张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兴龙：
5: 百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3: 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龙泉社区群众、省级道德模范李祥云：
6: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博出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张瑞莲：
7: 习近平总书记呢，用6个始终凝练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深刻回答了百年大党何以成功、何以先进、何以长久的根本性问题，既是对百年奋斗经验的高度提纯，也是新征程砥砺前行的行动纲领与精神坐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云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王立刚：
8: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宣明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这为全体党员干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供了行动指引。5个必须深刻总结历史规律，科学指引未来方向。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将5个必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是在新征程上对党和人民最好的答卷。
3: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奋斗脚步永不停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家表示，要以实干兴滇的铿锵步伐，在155新征程上继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省元阳县新街镇爱春村阿者科党支部书记马有德：
9: 以这一次获得的表彰为新的起点，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江山来，返乡，就业创业，让大家都端稳旅游饭碗、生态饭碗。
3: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副馆长铁发现：
10: 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发挥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讲好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工作做出我们新的这样一个贡献。
3: 宝山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副书记罗爱荣：
11: 新征程上，我们村党总支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强基层战斗堡垒，守住边疆稳定，闯出振兴路子，让幸福的地方更加幸福。
3: 文山州文山市开化街道沙坝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陆和蔼：
12: 我将坚守为民初心，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多倾听民意，聚焦老旧小区商圈治理，做实一老一小帮扶服务。
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普洱茶研究院党支部书记陈景峰：
13: 以深入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 团结带领广大党员科技工作者，在科技自立自强中切实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推进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3: 曲靖市消防救援支队紫云路特勤站副站长王峰：
14: 青年党员更是接续奋斗的中坚力量，我必将传承红色基因，持续锤炼过硬业务本领，紧盯群众急难筹盼，以点滴实干履职尽责，永葆青年党员奋进姿态，努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青春答卷。
0: 昨天，省政府与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签署“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与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杨长利、总经理庞松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签约。
3: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中广核来滇考察洽谈。他说，我们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三个定位建设，加快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云南生态环境优越，绿电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发展绿色能源产业前景广阔，希望企业发挥大型清洁能源央企优势，持续加大在滇投资，在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直连、算力协同、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实现相互赋能、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企业在滇发展壮大。杨长利感谢云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广核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云南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营商环境优良，中广核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坚持绿色发展和融合发展方向，持续深耕云南，加大投资力度，推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国际能源合作、医疗康养、光伏加农业等领域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加快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深度融入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云南省高质量发展和三个定位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刘勇和中广核副总经理李一伦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省领导赵俊民、王正英、中广核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2: 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1: 昨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迪庆专场。“十五五”时期，迪庆州将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边疆稳固四件大事，努力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标杆、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云南面向南亚的重要通道和世界的香格里拉旅游目的地。
15: “十五五”时期是迪庆州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以四大定位校准前进方向，让世界的香格里拉不仅有令人向往的风景，更有支撑未来的产业脊梁。以一河、两带三片区、四环线为布局，培育三大增长极，打造四条产业环线，串联29个乡镇。中共迪庆州委副书记、迪庆州人民政府州长张卫东：
16: 做大做强文旅产业、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绿色能源、绿色矿业四大支柱产业，加快中藏医药还有现代物流两个特色产业，积极布局低空经济这些新赛道。 GDP 年均增长 4.5%，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5%。
15: 迈入“十五五”新征程，迪庆提出“四加二加 N” 现代产业体系，规划了1246个重点项目，总投资7062.76亿元。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态势良好，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55.6%。中共迪庆州委常委、迪庆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杨学文：
17: 着力打造集科研、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中药材前产业链条，积极发展物流加产业、物流加商贸等融合服务模式，打造辐射滇川藏交界地区商贸物流集散地。
15: 迪庆州持续加快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化农业发展，立足立体生态气候资源优势，延续小众高端精品定位，优化两江两山一坝差异布局，完善一加四加 N 的特色农业产业结构。迪庆州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州长林浩，
18: 是力争到15末的时候，我们年度的农林

0: 木鱼总产值比“十四五”末的时候要增加25%，达到45亿元。
1: 进入“十五五”，迪庆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主线，构建全域、全食、全要素旅游格局。据初步估算，今年一至六月，泉州入境游客达29.25万人次。迪庆州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州长林浩：
0: 继续深化实践泉州的“3331”的这个文旅发展的思路。重点打造了酒庄之旅、非遗之旅、冰雪之旅、户外之旅、自驾之旅五个方面融合的业态。
1: 十五五时期，迪庆州将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到2030年，泉州森林蓄积量达到2.8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64%左右，生态保护红线等硬性指标保持稳定。
2: 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鲍卫忠近日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鲍卫忠的群众工作方法、心系百姓的为民情怀，如今被广大法院干警接续传承。
3: 在滇西南边陲大山深处，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鲍卫忠把法律的种子播撒在阿瓦山的每一寸土地上。2021年，他因突发疾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45岁。这位执行局原局长用走着、听着、看着、写着8个字秘诀，化解了650件被称为钉子案、骨头案的积案。数十年间，鲍卫忠对党忠诚，坚持司法为民，秉公清廉办案，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作瓦山法治老黄牛。如今，鲍卫忠的为民情怀在边疆大地传承发扬。针对边疆地域特点，当地法院的干警沿用鲍卫忠上门办案、火塘调解、双语普法的工作模式，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案件当事人家属李延娜：
4: 做的是相当好，帮我们调解嘛，也是有理有据呢，也是帮我们要求到一个最高的补偿标准。
3: 沧源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田生华：
5: 我们用瓦语、汉语双语普法，把法律条文变成通俗易懂的道理，引导大家共同守护边疆安宁。
3: 临沧各地法院以鲍卫忠为标杆，创新调解方式化解矛盾，聚焦欠薪、赡养等民生问题，开展绿色通道。2025年为农民工追回薪资1542万元。鲍卫忠用生命践行了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的铮铮誓言。他的精神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坚守初心、勇担使命、赤诚奉献，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华章。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郭琦：
6: 我们要以鲍卫忠同志为榜样，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功夫下到为民服务上，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时代答卷。
7: 云南多地依托富集的红色资源，串联起多元业态，让红色地标从静态旧址变为红色旅游的热门打卡地与流动的精神课堂。
8: 曲靖深挖三元宫红色文化资源，推出红色研学、初心党性教育、红色文旅体验系列活动，大批党员干部、青少年研学团队、省内外游客走进红色旧址，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三元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李玉玲：
9: 优化了红色讲解和研学课程，让大家在行走中学党史、悟精神，推动红色资源火起来，红色旅游火起来。
8: 上海长征中学重走长征路研学团走进巧家白鹤滩水电站，在这座世界级大国重器的建设历程中，读懂新时代建设者攻坚克难的长征底色，触摸到科技自立自强背后的精神力量。上海市长征中学校长杨能浩：
10: 我们的建设者们克服一切困难，攻破了很多技术壁垒，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正是我们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体现，要让学生知道长征精神永不过时。
8: 上海市长征中学学生黄一凡：
11: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们是青年中的先锋力量，既要牢记革命先辈们的牺牲与坚守，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时也要主动关注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滇黔交界的盛境观象，曲靖复原与贵州盘州的统战人士，打破地域壁垒，搭建跨省协作平台，联合开展重走长征路同心起新城实践活动，以行走思政课凝聚统战力量。中共复原现为统战部副部长杨雪娇，
1: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方式，感悟红色初心，凝聚思想共识，常态化开展跨省交流互动，真正让统战工作活起来、实起来。
0: 楚雄州元谋县完成龙街渡口、红军标语旧址等红色地标的提档升级，完善红色文旅配套设施。革命老区昭通市威信县凭借162处长征革命遗址的富集优势，持续擦亮扎西会议红色 IP， 让扎西小镇的红色热潮持续升温。扎西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吴涛：
2: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要求，更是赋予我们崇高的政治使命。我将以史为媒，以心传情，传递信仰力量，努力成为红色基因的播种机。
3: 滇超联赛火热开赛以来，精彩激烈的赛事点燃观赛热情，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掀起云南民族文化传播热潮，成为各地展示城市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4: 近期，昆明队对阵德宏队的半决赛吸引了13000多名群众到场观赛，赛前主题曲大合唱融入大量昆明本土文化元素，中场登场的木脑颂歌表演更让全场成为狂欢的海洋。滇超联赛球迷
5: 很开心地看到了景颇族为我们带来的木脑颂歌的表演，我也希望这种文化能走出云南，走向世界。
4: 德宏州教体局副局长周健康：
6: 传播我们的德宏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呢，我们每一场都带着我们的德宏飞机剪纸赠送给我们的兄弟弟州，集体出荣，赛事搭台，文旅唱戏，把各地州的民族文化向世界传递。
4: 赛场外的彩云市集上，昆明队应援队服、钥匙扣、水杯等文创产品受到追捧。滇超联赛昆明队官方周边负责人刘瑞婷：
7: 本来我们是穿着我们的周边的衣服，昆明队的衣服，但是因为过于火爆了，我们身上的都已经脱给球迷粉丝宝宝，就希望通过我们更丰富的文创产品，让我们昆明队的精神就是发挥得更好。
4: 出圈的不止昆明文创，丽江队的吉祥物笑咪咪融合东巴元素的瓦猫形象深入人心，文山队卡通形象阿文凭借趣味自嘲短视频走红，成为文山文旅全新名片。本届滇超联赛历时8个月，全省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500多场次。滇超联赛球迷倪伟：
8: 滇超这个不光是足球，更是一种文化氛围，加了很多的民族特色表演，展现我们云南的民族特色嘛，这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4: 云南多彩民族文化点亮绿荫赛场，构建起立体鲜活的滇味文化矩阵，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球场上得到生动展现。以体育赛事为起点，以滇超 IP 为基石，将赛事短期热度转化为文化产业链条的长效价值，正成为滇超持续破圈的关键课题。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赵书红：
9: 本身体育竞技比赛就具备这种传播分享的社会属性，大量的新媒体加上这种文化元素的赋能，就各自在分享传播，不仅实现了省内的联动传播，也实现了全国的联动传播。我们有这个基础去深化这个大 IP， 做长产业链条，实现全域的全链条的这样的文旅产业的发展。
10: 怒江州兰平县聚焦柔性执法、口袋公园建设和异地搬迁群众融入三大关键点，用有尺度、更有温度的治理行动，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民生答卷。
0: 占道经营是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典型治理难题。过去，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如今兰平县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深入践行721工作法，即70%服务、20%管理、10%执法，对占道经营、乱摆乱放等轻微违规行为以劝导为主，实行警示不罚，并科学规划了20个潮汐市便民摊点，设置122个免租金小方格摊位，打造了地摊经济一条街，让执法充满人情味儿，摊贩。

0: 李润庆。
1: 现在他们安排给我们的是他外就写的他是职业也好。
0: 城市治理不仅有温度，更有亮度。兰坪县巧用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废弃地，先后建成11个口袋公园，新增绿地2.64万平方米，并配套建设了健身器材、休闲座椅、儿童游乐设施。脱贫攻坚期间，近4万名异地搬迁群众搬进兰坪县城，人搬进来了，如何保障他们的生计？为此，当地锚定小浆果加中药材发展路径，打造集种植、分拣、冷链、加工于一体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园，并通过631利益连结机制和541二次利益分配机制，让发展成果惠及全县112个村社区10.86万人。为了让搬迁群众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当地创新实施4B坊、2B联、1B帮、1评价的4211工作法，构建起领导包保、单位联楼、干部帮户的3重帮扶模式，做到户户有人连、家家有人帮。2023年至2025年，兰坪县连续3年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排名全省第5。兰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何周宇：
2: 我们坚持把每一件关键小事住实住细住到群众心坎上，用更有精度、更有温度的城市治理，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找到归属感，收获幸福感。
3: 记者从云南省气象局了解到，受西南暖湿气流和伏合切变线影响，预计7月7号到8号，云南省中西部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丽江市南部、大理州、楚雄州西部、玉溪市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累计降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100到120毫米，其中德宏州盈江县超过25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过程最大小时雨量60到80毫米，并伴有雷电、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次降雨过程，我省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强降雨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高度警惕，提前做好灾害防御准备工作。
4: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5: 近日，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开展仪式在红河州弥勒市举行。档案展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主办，通过200多件档案资料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与道德风貌，直观再现不同历史时期共产党人修身律己、从严治家的动人场景。
3: 今年上半年，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出入境旅客超3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8%。上半年辖区口岸通道日均通关客流量超1.7万人次，边检站依托智慧设备优化流程，快捷通道升级后最快30秒即可通关。
5: 云南省商务厅消息，2026年新能源汽车彩云消费券核销资料提交工作已启动，即日起至消费券发放结束后30日内，已领券并核销享受优惠的消费者需按要求提交核销资料，逾期未提交或审核未通过的，该笔资金不予兑付。
6: 金色热线，线索征集。
5: 本周四中午12点，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这些问题值得关注。作为驻滇央企，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服务数字云南建设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当前信息扰民情况较为突出，联通公司在防治信息骚扰方面有什么举措？适老工作已从过去简单满足老年人基础通信需求的阶段，全面迈入以数字化赋能老年群体高品质生活的新阶段。对此，联通公司通过哪些方面来提高老年群体数字品质生活？
3: 此外，也有网友留言反映，奶奶的手机号是当年专门花高价买的靓号，他人去世后，孙子一直在用他的号码，但是想着后续业务办理不方便，想把名字变更成孙子的，因为奶奶离世了，不知道能不能变更。父母年纪大了， 不会用智能手机，去营业厅办业务总是被复杂的套餐绕。

0: 奥运，联通有没有更简单更贴心的话费内容？我们村核桃咖啡的种植都用上了大数据，想请问针对农村农民，除了拉网线，还有哪些具体的科技措施帮助乡村振兴？针对这些问题，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在本周四直播节目中会一一做出解答。听众和网友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871-96100或者登录七彩云端 APP 留言，把您关注的问题和线索反映给我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护眼大品牌好时力正在全国举办26周年大庆。今天

0: 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能参加，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周年庆大礼包相送，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只有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北京时间7:38，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作用。
2: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力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举行的检察开放日活动了解到，目前全国共有人民监督员2.5万人。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邀请人民监督员95.95万人次，监督办案活动61.97万件次，共提出监督意见建议30万余条。检察机关采纳26.5万余条，采纳率为88.3%。有力促进检察机关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司法。
3: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6号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当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3: 由于市场担忧日本

0: 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市场6号明显走弱，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加重财政负担，并可能影响日本央行加息节奏，成为近期日本债券市场承压的主要原因。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接下来为您关注到国内消息。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0.3%。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1%。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比上月回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等相关部门了解到，昨天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可长时间滞留的影响，广西多地已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昨天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把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赴广西指导。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据介绍，这1.6亿元将重点用于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 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专项整治期间，重点清理处置7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包括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
0: 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处置账号2.6万多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多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聚焦利用 AI 技术制作的发布虚假信息、散播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从事网络水军活动等突出问题，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
2: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106H0

0: 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2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的探测，为采样做准备。
1: 近日

0: 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以及浙闽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华中、华东、川渝、新疆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灾害风险高，西北地区存在干旱灾害风险，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局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
1: 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昨天发布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了说明。
0: 随着暑期到来，出行热情持续升温，为满足人们出行需求，多家航空公司不仅加密了热门目的地航线，机票价格也格外亲民。数据显示，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网络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接下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更有力的决定。泽连斯基表示，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只要爱国者导弹还待在盟友的仓库中，俄方就会继续袭击乌克兰的住宅楼，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来阻止类似袭击。
0: 菲律宾参议院7月6号宣布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此前，菲律宾众议院已于5月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沙拉是非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根据菲律宾宪法，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如果2/3及以上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这场审判的进程和结果将持续影响菲律宾未来政局变化和发展。
1: 科威特外交大臣、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董事会主席杰拉赫5号宣布设立科威特紧急应对基金，初始资本为1亿美元。杰拉赫说，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事外溢的影响波及科威特安全和稳定，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统一各方力量，提升国家应对各种特殊情况的能力。该基金将调用国内资金，以修复和支持在战事中受损的基础设施。
0: 当地时间7月5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342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740人，目前有17345人流离失所。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该公司2号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0: 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1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1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这是规则中

0: 明确规定的原则，不能有任何例外。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知情人士披露，国际足联做此决定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施压，继而引发美加墨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从昨天晚间八点到今天晚间八点，怒江州北部、保山市、德宏州、丽江市南部、楚雄州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再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中雨，17到26度，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楚雄阵雨转中雨，19到27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1到18度，蒙自小雨，21到29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临沧阴转小雨，18到24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普洱阴转中雨，20到27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19到30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昆明阵雨转中雨，17到26度。
0: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穆丽华，值班监制张西西，值班总监万慧平，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0: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26周年大庆，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能参加，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周年庆大礼包相送，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只有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 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5: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9: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5: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9: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5: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